北京时间的8:49，来听今天的最后一篇早安晨读。人与人最大的差距往往藏在心态里，面对生活变故，有人脆弱敏感，些许波折便焦虑内耗，心神不定，长期郁结的情绪不仅让人郁郁寡欢，还会拖垮身心，导致小毛病不断。反观心态通透的人，自带情绪自愈力，纵使遭遇风雨坎坷，也能稳住心绪，从容面对。很多人忽略了最好的养生，从来都是养好心态。生活不会一帆风顺，那些能将逆境转化为养分的人，都懂得凡事往好处想，并非盲目乐观，而是在黑暗中为自己点亮一盏灯。苏轼被贬黄州时，仕途跌入谷底，换作旁人，怕是早已肝肠愁断肝肠，可他却写道：“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贬低之后，他在眼里竟成了品尝鱼鲜笋美的机缘。正是这份往好处想的通达，让他在苦难中活出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也成就了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苏东坡。把挫折当作修行的道场，把遗憾当成成长的阶梯，心宽一寸，病退一丈，心若向阳，无畏悲伤。也许你会说，我也想乐观，可就是忍不住往坏处想。没关系，凡事往好处想是一种可以修炼的能力。睡前呢，不妨做个小练习，写下今天发生的3件值得感恩的小事，哪怕只是电梯刚好到达，晚风温柔一人，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你的心境已截然不同。这个清晨，请你把心放宽，把目光投向明亮的一面，你怎样看待生活，生活就怎样回馈你。当我们学会凡事往好处想，便是给身体穿上了最坚固的铠甲，给灵魂注入了最绵长的滋养。愿此刻的你卸下所有思虑，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这个清晨，早安。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沿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出征。
1: 林俊杰的最吃币啊当中的这首金句、
0: 确认过眼神啊，我遇见对的人，
1: 哎，也成为了金句啊，也成为了一个年轻人之间的梗，哎，经常会用到各种场合。而这首歌里开启了他和方文山那个合作啊、那当时之前应该方文山都是给周董啊，
0: 对，
1: 这样写词啊。这首歌，你涉及到古典题材，那方文山写词是简直太合适不过了。
0: 驾轻就熟的哈，这也是他们二人的首次合作，《最赤壁》。
1: 好了。9:09，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林俊杰专场啊，进入到2000几年的后半期，那个时候呢，正是大家使用这个社交网络如火如荼的时候，大家没事呢就开始用 QQ 啊，各种各样类似的这种东西来聊天啊，
0: 经常在线哈，
1: 哎，但是呢，人和人面对面的时候，到底彼此是否在线，我不确定。我们来听 Always Online。

0: 俊杰，期待爱。
1: 有朋友替我们总结了，皮皮翻翻说，期待爱，发现爱，表达爱。
0: 哎，嘿嘿，有没有注意到这三首呢都是同一个品牌的当年的广告曲，而且
1: 出现在不同的专辑当中哈。
0: 对、嗯、就说明怎么样，当时品牌喜欢林俊杰啊，就是在不同年份他不同专辑当中跟他续约了啊。
1: 是的，是因为爱。有人说了，大声表白哈，谢谢你的喜欢，我们也收到了。
0: 哎，期待爱，发现爱，都完事儿了。一会儿呢我们好像没有机会放表达爱了。我们来听这个是100天啊，这个专辑还记得吗？
1: 记得记得。
0: 当中这首歌会唱吗？背对背拥抱。

0: 可以捕捉得到。
1: 哎，我们下面要进入到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了啊，这张翻唱他写给女歌手的专辑。
0: 哎呀，爱笑的眼睛。如果不是

0: 只听城头刀啷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

0: 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原听等你来。
1: 哎，今天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2: 不知道，你看看去。
1: 走，看看去。
3: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4: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
3: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Music Radio。

0: 要的音乐，北京时间的9:3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我是银子。
1: 大家好，我是孙杨。
0: 嗯，
1: 我们的林俊杰专场还在继续啊，我们会发现前面的几张专辑我们尽量的给大家多分享几首歌，结果呢一看时间快要到点了于是我们后面就得跑起来了。
0: 对，你们理解我们的排单的心理吗？其实每张专辑都有好几首歌想播放啊，但是越往后越挤，越往后越挤，
1: 所以呢到后期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一张专辑就选一首歌两首歌，
0: 但是大家也理解我们的感受，也看到大家的感受，说听不够啊，完全听不够，我们也一样的。
1: 又要跳到下一章了，学不会
0: 来
1: 了。这一首歌的这个副歌的部分，他怎么可以把高音唱得这么的潇洒，要甩起来啊、
0: 嗯、
1: 总是学不会
0: 哇，
1: 学不会，目前还是学不会怎么才能唱这么好。

0: 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欢迎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看到了很多 JM 的留言啊，有的人可能来晚了，说才发现是林俊杰的专场，我们从7点钟到现在哈，一直已经播放了有40多首歌了。
0: 歌迷们起得有点晚啊，上次我们做陶喆专场的时候，陶比特们也都没起来。怪谁？哎，我们其实呢，林俊杰如果他的这个音乐生涯可以分为 1.0 2.0 不同的版本的话，到了2014年又是一个全新的版本了啊。新地球专辑当中，我们先来听同名主打《新地球》。

0: 你踢掉前面的歌，也有人不乐意。
1: 觉得前后的分量其实是一样的，有的人在听自己的青春，有的人是听自己更多的热爱哈。
0: 是的，我们马上要听到今天的结束曲了啊！
1: 哎呀，十点啦，即将到十点啦。
0: 不为谁而作的歌，其实呢。他并不是为谁而做，而是为每一个在听的人而做。林俊杰经常在做这样的事情啊。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杰《新地球》。有人说才到新地球再开一期吧，歌太多了啊。
1: 是的，我们也想继续跟大家分享下去哈。
0: 开不开我们到时候再说。好啊，
1: 今天的节目也可以回听啊，等我们结束直播之后应该就可以通过云听的页面点进去找这一期的日期就可以回听了。
0: 对，你不要说早上那几首能踢掉几首，我们后面多听首，那谁也不敢说啊。

0: 回望奋进征程，岁月镌刻荣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汲取不朽长征力量。以生为媒，更续红色血脉，以情动人，奋进复兴征程。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全新起航。每周一上午十点，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追随党的足迹，勇担时代使命，砥砺再出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本期节目呢，我们将聚焦延安90余年红色职教发展史，解读延安职业教育的初心与成就。非常荣幸，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蓝培英同志。蓝院长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节目，和大家一同回顾延安职业教育走过的峥嵘岁月。
0: 蓝院长，您深耕我们延安教育近30年，横跨普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以及高等职业教育三个阶段，那能不能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个人求学包括工作的履历，和大家聊一聊您投身我们延安职教的初心好吗？
1: 好。1978年3月，我进入延安大学物理系学习，1982年1月毕业，取得理学学士学位。后续呢，我先后完成了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本科、西北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同时担任过第10届、第11届陕西省政协委员。我的工作历程清晰分为
0: 多个特色育人基地，取得了诸多的办学成果。那蓝院长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办学思路和发展成效呢？
1: 担任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借梯登高、借帆出海的改革思路，深入学习优秀院校经验，广泛建立合作援建的关系，在建设中发展，在发展中提升，提前完成了学院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推动学院实现了五大转型，即中职向高职转型，文理经管类专业为主，向工科类专业为主转型，外延发展向内涵提升转型，分散办学向集中办学转型，中专管理模式向高职管理模式转型。在各方的支持下，学校先后成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单位、中国延安劳务培训基地、天津海事局延安海员培养基地、陕西扶贫雨露计划培训基地、延安实用人才培养基地，获评陕西省职业院校体育先进单位、省农运会文艺表演先进单位。2009年底，顺利通过教育部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评估。2011年，获批省级示范高职院校培育单位。2013年，牵头成立了延安职教集团。2014年，管信息、农林、建筑、艺术、教育、医疗、旅游、航运及消防等13个领域的43个专业，其中国家骨干专业2个，省级高水平专业群3个，省级

0: 重点专业五个，省级一流专业五个，定向培养军事专业六个。学员投巨资建设十大实训中心，232个校内实训室，校企合作建立198个校外实训基地，牵头成立陕北能源化工、航海教育、苹果产业、红色文旅等四个共同体和联合体，联合知名企业开设了32个订单班，实现了学生入学及就业、毕业及上岗的途径。
1: 那作为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应该就是就业问题了啊。那我们学院毕业生就业整体情况是如何的呢？又涌现出了哪些优秀的青年学子呢？
0: 学院毕业生就业率连年保持在95%以上，就业和专业的对口率稳步提升，品德好、能力强、潜力大的圣地工匠得到社会认可。学院现有全日制在籍学生1.25万人，2024年毕业生留陕就业率87.56%，用人单位满意度96.67%。建校20余年，累计输送毕业生4万多名，涌现出了远洋女船员戴凤杰、延安舰军士赵文飞、最美新农人刘金柳等优秀人才。学院现为陕西省双高计划建设院校、示范性高职院校，是海军、空军、武警部队定向培养军事院校，也是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西部海员培养基地、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陕西省消防骨干人才培养基地。学院荣获全国38红旗集体、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央视等媒体报道办学成绩上百次。
1: 我们学院三大省级高水平专业群特色非常的鲜明啊，其中呢，这个航海技术专业群是最为特殊的，因为我们黄土高原没有海水，那么在当初为什么要布局航海专业呢？在这个办学的过程当中又克服了哪些难题呢？
0: 学院逐步形成了3个省级高水平专业群，石油化工技术、园艺技术、航海技术专业群，总共呢包含12个专业。下面呢，我重点介绍一下最具特色也是大家不太熟悉的航海技术专业群。其中呢包含航海技术、轮机工程技术、国际邮轮、乘务管理、机电一体化4个专业。2006年国家海事局实施海员培养向中西部转移，助力老区百姓脱贫致富的战略。2007年天津海事局在延安老区建设促进会邀请下来延安考察，最终与延安市政府、延安职业技术学院签署协议，将中国海事西部海员培养基地落地延安职业技术学院。2008年开设了船舶驾驶和机电轮机工程技术专业，成立了航运工程系，从此黄土高原上打开了一扇向海的窗户，在没有一滴海水的内陆办航海专业，面临着师资、设备、训练场所、招生等诸多困难。天津海事局协调大连海事大学等6所院校支教帮扶，15家航运企业与市政府签署就业协议，学校投入4000万元建设符合国际标准的实训基地和模拟仿真中心。航海专业群实行国际化、标准化、半军事化管理，现有专业教师39名，其中多为有远洋经历

0: 不乏船长和龙机长的外聘教师。现在在校生1005人，经过了18年的发展，建成了国家骨干专业、省级高水平专业、省级一流专业、国家生产性实训基地、国家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陕西省示范性实训基地等。研职院与东部航海名校、航运企业构建协同育人机制，培养5彩2栖型海员深受企业认可。国家老促会会长支树平称之为军民融合、东西互助、帮扶老区、职业教育4个品牌。每年毕业生双选会签约率100%，多数都就业于央企、国企及国外航运公司，累计培养培训各类船员7000多名，实现了上船一人、致富一家、带动一片的目标。今年单招报考人数达800余人，创历史新高。
1: 除了航海专业群啊，定向军事培养也是咱们学校的一张亮眼名片。那作为全省为数不多可培养海军、空军、武警军事的高职院校，我们学校军事培养工作是如何布局开展的呢？
0: 为了服务国防现代化，2016年，学院依托航海技术专业，获批了海军定向培养军事院校，后扩展至龙机工程技术专业，2017年、2018年又先后获批武警、空军定向培养军事院校，2018年成立了军事学院，负责管理与训练。海军055型沿安舰的命名与学校培养军事生密切相关，沿安舰与沿安市结为双拥共建单位，并援建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为海军爱民学校。海军部队多次派专家指导，制定培养标准、捐赠模型。
1: 那么刚刚蓝院长已经为我们梳理完了沿安职教3个发展阶段，贯穿始终不变的办学内核又是什么呢？还有就是站在新时代沿安职业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又是什么？
0: 回顾沿安职业教育历程，无论是沿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还是新时期，坚持党的领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思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方法、多方合作协同育人的办学方式始终没变，这些都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业教育的红色基因与优秀传统。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沿安职业教育已为适龄学子铺就了兼顾就业与终身发展的通道。沿安职业技术学院正在积极申报职业本科、中职、高职、本科到专业硕士的贯通培养体系即将建立，届时学生选择空间更大。沿安职业教育将坚持用沿安精神教书育人，紧扣164工作布局和7+25产业链群需求，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技术技能型人才。
1: 从战火中的边区职业学堂，到如今全省一流的现代化高职院校，一代代职教人更续红色根脉，培育万千胜利工匠。再次感谢蓝院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感谢蓝院长的精彩分享。那本期《党的故事我来讲》第5季到此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梁城外挨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太热了，
3: 太热了，怎么那么热？
4: 军训那天，太阳像焊在头顶上一样，直到教官喊了休息，你在我身后偷偷递过来半瓶已经晒热的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一刻，我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交的朋友了。

0: My friend， 我要我的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其实按音乐人的创作习惯，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嘛，所以有的人会喜欢先作曲再填词，有的人呢会先填词再作曲。当然有些歌曲也会分不同，歌曲创作顺序也会不一样，就先看哪方面先有灵感。譬如说白安的这一首歌，当时他自己的创作习惯呢，一般是先有曲再有词，而他这一首歌是例外，是先有了词再有了曲。因为他很欣赏也非常喜欢 Bob Dylan， 他为了写出像 Bob Dylan 一样很有沉淀感的关于岁月和人生感悟的一首小诗，有了这样的新词歌词的创作，后来才想着为他写曲。那么这个歌词的灵感是来自他对于类似人生走马灯这种体验，他觉得是不是可以有这样的一首歌，通过一首曲子来浓缩一个人的一天生活，而这一天其实也反映了一生需要经历的一个重要阶段，所以它就是格外凝练的一首歌，来自白安的《一日一生》。

0: 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1:01，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即将为各位在11点到12点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下整点路况，目前呢嘉岭路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拥堵377米，大家注意小心避让通行。如果您的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互动分享。11:02，开启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2: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3: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2: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3: 锁定 FM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2: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优。今天呢是周五，一周即将结束，还有呢就是整整一个七月份也即将结束了，时间过得很快啊。在这个盛夏时节，希望各位真的能够珍惜每一天的时光。

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各位共同分享一下，因为在之前好像就已经跟各位推荐过了这个我们国产的动画电影《八仙》啊，真的非常值得去打卡。那么也要为我们的国产电影点个赞，因为后来真的是做得越来越好，无论是哪个类型的影片，包括可能在这种之前我们并不是特别占优势的动画电影领域啊。那么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以来的票房也是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截至7月30号的11点，电影票房超过9.2亿元，成为了2026暑期档的一大黑马。

我当时是跟我们家小朋友一起去看的，他是就是9岁多，然后也完全就是不会说有这种代沟或者壁垒之类的，就是我们两个看的都很开心。虽然说有一些点他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 get 到啊，但是整个看下来观感体验是非常非常之好的。所以如果还没有去看的朋友，倒不是说去贡献票房，真的不要错过这部非常优秀的中国我们国产的动画电影。而且真的无论是从这个齐天大圣大圣归来，还是到哪吒系列，还有包括白蛇传系列的很多影片我都有去看，真的会觉得我们中国的动画电影不输于国际上任何一个地方，现在做得非常非常之精良。很多朋友也会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看法，说哎呀我们的这个八仙非常超级好看，准备二刷，就也认为我们的国漫是夯爆了。我们相信未来呢一定是在我们的国际的动画电影的这个领域当中会占有很大的一席之地啊。欢迎各位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如果有看过影片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们自己的感受啊，也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分享点播歌曲，想听的歌都可以来互动点播，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直接编辑歌曲的名称发送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各位共同分享到的歌曲呢，来自逃跑计划梦中的

歌曲是一滴泪的时间，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啊。最近呢刚好是放假季，然后呢也到了录取季，会看到很多这个佳音们传来，就是一些同学呢被一些很理想的院校去录取。那我们也要共同今天来关注一下这位叫做贺永辉的小伙子啊，因为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视频让不少网友动容。这个视频呢就是湖南60岁父亲背着8个土鸡蛋去接高考儿子的视频啊。那被接的这个少年呢名字就叫做贺永辉，他今年的高考成绩是526分。贺永辉表示自己准备报考长沙的大学，首选湖南农业大学。在7月29号的时候呢，最新消息就传来了，湖南农业大学教务处表示，贺永辉的录取通知书已经发出，学校非常期待他到学校来学习。贺永辉从小呢他是患有先天性的疾病，历经了多次手术才可以正常的行走，而他的母亲呢因为患有忧思过度，视力严重受损。高考的当天，贺永辉的父亲贺秀堂就从新化一个偏远的小乡村步行了1个多小时，又搭乘大巴车才赶到儿子所在的考点。背包当中呢除了装着给孩子打包行李用的蛇皮袋，还有8个土鸡蛋。那这段8个土鸡蛋接考的视频打动了很多人。当得知很多网友想为他们捐款的时候呢，靠在工地打零工支撑家庭生活的贺父亲却拒绝了啊。他觉得呢，一方面是担心接受这么多的帮助会给儿子带来比较大的心理负担，觉得担心儿子会认为要很努力才对得住很多人的帮助，所以他不希望儿子有这样的心理负担或者压力。另一方面他也觉得自己能够自力更生，希望什么事都能靠自己，也希望他的儿子贺永辉以后呢也能够靠自己自强自立。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贺永辉认为要先把电脑用熟才行。那这个暑假呢他也正在练习电脑打字，他也称自己现在的人际交流能力有一点差，所以呢大学期间也要学会多跟别人交流，还有就是努力学习。非常质朴的一个小伙子啊，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父亲和努力上进的孩子，希望他们未来可期吧。待会将迎来小段的半点广告展播，广告之后我们期待各位继续回来，待会儿见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各位继续留守收听这一时间段正在为您直播的送您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半点的最新路况啊，目前呢嘉陵路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拥堵201米，缓行41米。圣地路由东向西从沿河东路到 G210 缓行524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缓行246米。各位注意小心避让通行啦，更多路况依旧拜托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微信订阅号可以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2: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
3: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4: 送你一朵小红花。
3: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1: 11: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最近大家有没有在网络当中看到这样一段视频，就是一段非常魔性的气势拉满的景颇刀舞。最近呢，这个昆明西山脚下呢，几位身穿西服的舞者，腰里挎的是景颇族的传统挎包，叫做筒帕，手里拿的是长刀道具，伴随着德宏歌曲《木脑纵歌》的节拍起舞，动作可以说是刚劲利落，气势豪迈。我当时第一次刷到这段视频的时候，其实都没是静音看的来着，因为当时小朋友在睡觉，然后都已经觉得很有气势了，再配上音乐的话，那更是觉得不得了。视频发布之后呢，也是迅速占领了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大家都在讲啊，说目光如炬，阳光帅气，一刀见风骨，一舞动山河啊。那这段出圈舞蹈的主创领舞者呢，是云南省歌剧院的首席演员一级演员袁志平，他呢是1997年出生的一位青年舞者，5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舞蹈了，12岁离开家乡，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学校，正式踏上了系统的专业学习之路。那之后的多年时间，他一路求学训练，直到从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舞蹈编导专业毕业。在他看来呢，景颇的刀舞能够破圈，本质上其实是民族文化自信的体现，它的秘诀呢就在于扎根原生态舞蹈深厚底蕴，运用去繁就简的现代表达，打通和年轻观众之间的审美壁垒，所以让很多年轻的朋友看到，哦，我们的民族真的是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些传统的美的元素啊。可能之前大家也有关注到，你像是这个

毛利战舞吧，他们应该是叫，就很有气势，很有民族性。其实你看在我们国内也有，就是要很好的去发掘，很好的让现在这些很优秀的青年去发扬光大。刚刚我们说到这首歌曲的叫做木脑纵歌，它的意思呢是欢聚歌舞，也是景颇族最盛大的一个传统节日。2006年景颇族木脑纵歌项目呢被列入到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谁都没有想到啊，这段原本是出于个人喜爱编排的舞蹈会在网络上爆火，真的是爆火。2026年音乐人真真改编，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于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木脑纵歌进行曲，为他填写歌词，融入了火塘还有高黎贡山等文化意象，由此创作的歌曲木脑纵歌迅速走红，被网友称为是魔性上头的神曲。那么袁志平是偶然间听到了这个木脑纵歌之后呢，就决定啊去编排一段配套的舞蹈。今年五月份他邀约他的伙伴们完成了一段景颇族刀舞的编排，造型上呢他大胆的打破传统的印象，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像是云南那边很多这种少数民族苗族景颇族傣族都有他们固有的服装在表演的时候会穿上，但是他们就打破这个传统的印象，以黑色西装搭配景颇族传统的挎包筒帕，还有呢就是现代穿搭碰撞古老民族符号，蹲跳扫刀撩刀转身，舞蹈的每一个动作呢都展现出了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面对突如其来的流量，袁志平也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他说啊，比起一个舞者被看见，更值得高兴的就是更多人看见非遗，看见民族舞蹈。目前呢，袁志平也已经启动了新的创作计划，他说他们也正在推进全国巡演啊，期待尽快的为公众去呈现新的作品。一把长刀，一曲木脑纵歌，跨越千年的民族史诗也正以全新的方式走向更广阔的天地。11:37，也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来点播你想要听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各位放送来自陈奕迅《阴天快乐》。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一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留守和收听，也要祝各位周末愉快，提前预祝大家周末愉快啊！另外呢，即将开启一个全新的月份，八月份一切都有可能，未来可期。好的，朋友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送你一朵小红花，不见不散，拜拜。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

0: 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2: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主。
1: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M 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河西路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莹。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河西路有些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原路963米，西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圣地大道附近拥堵365米，环行着131米，延安路由北向南从金阳路到这儿杨岭当前文环行路段环行310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当前也文环行路段环行24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聊到了关于我们大学生如何去提升自我，无论呢是从我们的学识方面还是从我们的外在方面，都是希望同学们可以好好的去实践去探索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身心调养和生活管理啊，包括呢我们还会也可以学一些生活技能，哎，我们学习烹饪啊家务等等，提升独立生活的能力啊，培养这个自律的一个习惯。再一个呢，就是一直跟大家说的啊，就是备考与阅读，多去看书，哎，我们针对于以后的46级啊、计算机啊、考研考公这样的一些考试，可以去进行一些系统性的复习，你提前的去准备嘛。刚才说到的你看书，哎，你广泛阅读一些专业的相关著作呀，包括啊经典文学呀，可以拓宽我们的认知边界，提升我们的思维格局啊。所以呢，我觉得假期很长，哎，但是还是得需要结合自己个人的一个实际情况，合理的去分配自己的时间，劳逸结合，避免盲目内卷，在松弛与充实当中可以实现自我提升啊，千万不要就光躺平了，可以躺平一小段嘛，然后呢之后呢就可以努力起来了啊。我觉得呢可能比较容易实现的就是打扮自己啊，无论男生还是女生，在前面的节目当中给到大家的一些建议啊，学会穿搭，保护皮肤，保护头发，挑选适合自己的发型，哎，我们也可以去练一些仪态课啊。女生呢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是跳舞呀，练音乐呀都是 OK 的啊，瑜伽呀、普拉提都可以提升你的体态，让你的气质从内哎散发出来。那么男生的话，大家可以选择去健身、去跑步啊，就是去进行一个塑形锻炼啊，我觉得都是在假期很好的，这样你长期坚持下来，我们的运动量大了啊，你自己也会觉得浑身非常的通畅啊，觉得非常的舒服。所以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了。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西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拥堵319米，环形186米，东大街由西向东从东关大街到双雄大道拥堵341米，环形117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二庄客路附近拥堵107米，环形306米；长青路由南向东东关大街附近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形44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到了，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呢，在假期啊，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无论是提升自我，还是社会实践，还是去学一项技能啊，我们都要把时间珍惜起来啊，花费在它最有用处的地方啊。那么也非常感谢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的听友们，稍后呢也会为您送出丰厚的互动奖品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周五，明天呢也是周六周天了，那么最近呢天气也非常的好啊，那么大家呢可以规划一下自己的周末时光啊，陪伴我们的家人孩子们啊，都是可以的。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人生路上总要经历大大小小很多事情，有得有失是常态。遇到烦恼时，与其一遍遍纠结为什么，不如告诉自己没关系。

0: 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滴滴补给站。大家好，我是主播陆毕。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严家湾路段，由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要大于34分钟。七里铺火车站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平原路由北向南当前缓行762米，北大街路段缓行134米，主要是集中在志平商务大厦路段。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这一时间段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

一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保。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您的爱车宝典。2023年末的时候，小米的第一场汽车技术发布会开讲了，他讲了电机，讲了电池，讲了一体化压铸、辅助驾驶和智能座舱。在那场发布会上边，小米想证明一件事，就是一个手机厂商也能搭起一套完整的汽车技术体系。两年半以后，当雷军再次站上汽车技术发布会，已经没有人再会质疑小米会不会造车这件事了。这一次，哎，站在台上，雷军讲的是一间五米多长的房子是应该如何去设计的。是的，哎，小米汽车搞起了房地产。这个房地产和大家这个理解的房地产不是一回事啊。小米举行了第二场的技术发布会啊，正式发布了小米的昆仑技术架构，包括昆仑平台啊、昆仑超级增程和昆仑安全域啊这三部分。那建立在这套架构上的鹏程 N90 和 N70 也在发布会进行了完整的展示。那发布会的最后，小米是公布了 SkyNomad 小米鹏程 N90 Max 与 N70 的预售价格，它俩之间的预售价格分别是29.99万和25.99万。这两款车将会在9月正式发布，并且目前已经开启了小订啊。那在这场发布会之前，其实小米已经公布了 N90 的基本轮廓。这是一台车长超过5米的大型增程 SUV， 采用的是2+2+3的七座布局。另外到了后边，地板的厚度再次减少了180毫米，从驾驶员的脚部一直延伸到行李箱的地板，长度近3米，角度呢只有2.95度。那最终呢，地板连同下方结构的总厚度，它就被压缩到了298毫米。比同尺寸 SUV 减少了大概200毫米，那么省出的垂向空间啊，还交给了乘员舱。那与此同时呢，下车体的结构强度啊，很多人会说那是不是啊变薄了？但是也没有啊。你想把地板做平，你只能解决什么上下方面的问题？那为了让座舱的两侧尽量的方正，昆仑平台还将后悬架的弹簧与减震器做了分离，减震器的上支点降低了15毫米，整体向外移动40毫米。后 HB 的悬架呢，继续啊压缩纵向空间，轮拱和风道也围绕着座舱重新布置了，最终就得到的座舱可用面积是4.4个平方。你看前后啊，贯穿纯平且方正的地板，给长滑轨留下了存在的基础空间。 N90 Max 是可以布置6条滑轨的，其中呢有4条啊是服务于座椅，有2条留给了中央岛台。最长的滑轨它达到了多少呢？1.938米。第二排的最大移动距离是900毫米，第三排也能移动720毫米。另外他们还称，就是这套滑轨最大锁止强度达到了54000牛，抗剥离强度是57000。

电钮，并且完成了超过15000次的循环测试。那设计座椅变化的操作需要车辆静止，还有这个座椅无人并经过倒计时，还有全车还设计了39处的叫做防夹监测。而且呢，滑轨的意义也并不只在于移动座椅啊，桌子呀、双人床呀，这些拓展件都是可以沿着这个滑轨去布置的。所以呢，车子啊，车内会变得更像什么？就是你的这个装修方案啊，你是可以一直改变的啊，你可以 DIY。在小米车主当中，有70%的用户每周行驶不超过400公里，这也让日常通勤一周一充，极限情况下可以用油兜底，就成为了这一套大电池增长的一个目标了。 N90 Max 它使用的是76度的电池和60升的油箱，纯电续航呢是464公里，综合续航1705公里，亏电油耗百公里6.26升。双电机四驱最大的功率是系统最大功率310千瓦啊，百公里加速5.9秒，最高车速190公里每小时。N90 Max 充电15分钟可以增加285公里的续航，电量从20%充到80%只需要18分钟的时间。小米对于这套增程系统的定义，它并不是用汽油去掩盖一小块电池，而是说尽量让日常通行你能够保持一个纯电的体验，再让增程去承担低频的程度啊。安全的部分呢，小米把车门、车身、电池、滑轨、爆胎和涉水放进了同一套的安全啊全域安全体系当中了。车身的高强度钢与铝合金的占比达到了90.4%，16处采用了2200兆帕的材料。N90 配备了12个安全气囊，此外还有车门的3重冗余，180公里每小时的爆胎稳定控制，750毫米的涉水和极端情况下3到5分钟的应急漂浮等这些设计啊。可以说，截止6月底的时候，鹏程共投入了566台测试车，累计真实的路况是多少呢？428万公里，并且完成了等效48万公里的结构耐久测试。那借用啊房地产里的说法，昆仑平台负责的就是什么？提高得房率，这也是小米智能可变大空间的一个基础了啊。而 Scan Nomad 这台车也可以说是雷军交出的第一套的样本 N90。 N90 长5米285，宽1米998，高1米825，轴距3米08，车身采用的是短前悬后长悬和接近平直的车顶，A 柱向前移动，车尾也没有为了溜背造型牺牲高度，原本可以留给姿态与曲线的部分大多也都被换成了车内的净空间，这就让 N90 看起来和速七、预期很不一样啊。速七、预期这两者它用低趴修长的比例，它建立起了小米汽车的运动形态，而 N90 则是把方正的外观和聚焦家庭它变成了设计目的。所以说如果说预期速期啊，更关心一台车开起来怎么样，但是鹏程它要回答的就是如何让一家人在车里边舒适的生活。N90 呢也给外观留下了一点装修的余地啊，你像前格栅板和后尾部饰板，这是可以去自定义的。其中的前格栅提供了车身同色，还有拉丝铝板和镂空熏黑等一些选择。不过呢 ,N90 并不准备让这套5.28 米的大屏风开起来像一台移动别墅一样。它标配5档可调的空气悬架和连续阻尼可变减震器，最小的转弯半径5.95米啊，尽量是减轻大车城市道路转头和掉头时的这种笨重感。还有智能化方面的话，全系标配小米的 HAD， 针对大型 SUV 泊车难的问题呢，它还标配了后固态激光雷达啊，它的这个测距精度能够达到2厘米，可以在泊车时识别摄像头不易发现的

深沟、消防栓，还有顶部管道啊等这些障碍。那进入车内的话 ，N90 采用的是2+2+3的七座布局，座舱纵深2.76米，七座全部启动的时候呢，后备箱的这个容积仍然有577升。啊，小米称可以放下7个20英寸的行李箱。那将第二排移动至前方，再把第三排啊坐垫要翻起来啊，整体向前推，那这个容积就扩展到了1831升了。啊，小米给出的展示口径是可以放入24个20英寸的行李箱。还有座椅的部分 ，N90 第一排、第二排最多是可以提供4个0重力座椅的。前排支持16点的按摩、加热和通风，第三排支持加热。不过注意的是什么呢？前排旋转座椅与前排0重力座椅，这个是不能同时选择的。啊，还有就是通往第三排的中央过道，它大概是宽18厘米，啊，无需挪动第二排座椅就可以进入了。后车门接近90度开启，并且配备有电动踏板，4扇车门均支持电动的开闭，还能融合9颗摄像头、4颗车门毫米波雷达和前向激光雷达去感知周围环境。那遇到行人或电动车，哎，经过时呢，可以暂停开门，啊，待障碍离开后呢，就可以继续动作了，啊，1.938米。的这个滑轨可以说是让第二排、第三排的座椅和中央岛台是可以沿着地板移动，车内的空间呢也不再被一次性分给了三排座椅，而是随着成员数量和车辆状态重新划分。啊，7个人出行的时候，座椅和后备箱共同承担运载；停下来的时候呢，前排座椅向后旋转，前排岛台向后移动成为桌子。那与第二排啊的这个就形成了面对面的区域，那需要装载的时候呢，座椅向前移动或放倒，那原本属于成员的面积又被交给了行李啊，并且呢，座椅所有的调整都可以通过语音操作，在52秒内自动完成。那中央岛台向后滑走以后呢，前排的中央还会露出一块空地。啊，这块空地的话甚至可以临时放下一只行李箱。那么大多数车辆从出厂开始啊，它其实就被中控台永久的占据位置了，但是在 N90 上呢是重新变成了一块可以分配的面积。这套移动的中岛台全系标配，集成杯托、手机充电位啊，还有这个后排的控制屏和冰箱啊，并且还可以选装一块插在这个杯托上的桌板。这也是 N90 采用2+2+3，而不是2+3+2，或者是主流大六座的一个原因。啊，驻车的时候呢，前两排构成的整套空间就是主要的生活区，第二排需要保持独立，那中间的区域必须说是要为通道、岛台和地板啊桌板留出位置。车辆开起来以后呢，第三排再从中间增加一个座位，啊，把全车的运载能力不足到7人，2+2+3就是被这样的一套空间逻辑而推导出来的结果。此外呢，这台车还全车带了12个生态接口、14个电源接口、220伏的车内供电和6.6千瓦的对外放电，就是相当于给这套房子它接上了水电了。啊，发布会的最后，小米还展示了鹏程 N70 的外观和预售价格。这台新车和 N90 长得很像。但相比之下，它的车身比例要更加的紧凑，车顶之尾部呢也带有更明显的弧线。哎，也可以这么说，23年末，小米呢用第一场汽车技术发布会回答了能不能造车，而这一次面对最拥挤的家用 SUV 的市场，小米又再一次证明了什么呢？家用 SUV 不止堆料的另一种答案，这就是小米 Sky Nomad N90 和 N70 这两台车。目前预售价格已经公布了，实际的价格我觉得它还是会下探到30万内啊。所以依然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台车正式上市后的实际表现吧。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理。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0: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一阵唤醒，我们来聊一聊一点干货。增程车开了3年，你才会知道的6件事。第一件，增程车用起来啊，它其实要比混动车它要舒服的，那更不要提油车了啊。首先是空调，增程车它是会加大的那空间。混动车的发动机除了发电还要用来驱动车辆，但是增程车不一样啊。机舱下面它其实就是混动车型，它是要留出一些布置的空间的啊，各种什么管呀啊轴呀有一大堆，但是增程车你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啊，因为你的车头设计的比较短，所以轴距会更长，而且车里的空间也会更大。哎，架构的话，增程车它其实就是按照电车来设计的，所以说底盘呢也能掏一个下沉空间来放排气，地台啊更容易会做成纯平的。哎，还有第二点，没有那么费油啊。增程车开起来其实并没有网上说的那么的费油，像是某些九系大 SUV 呀、啊、是不是对吧， M9 L9 各种9啊，市区里面堵车，你像这么大的一台车，这么重的车子，真实油耗测下来也只需要6到7升，已经算是很节能了，有这个数据已经是反超很多小车的了。那你要开台同尺寸的油车，你比如说你开一台 GLS 啊，你开台X7啊，酷路泽，你市区堵车你不得15个油，你就即便你15个油都算你车技是非常好的了。那即便是上了高速啊，这些增程车的油耗基本上也就在9升左右，因为你要考虑到车重 2.5 甚至是往上爬这么大的6座 SUV， 这个油耗其实真的不算高啊。来说第三点，其实啊，用油开的人啊，用油开增程车的人其实是少数，这也是有数据的，就是买混动增程车的朋友有14%是一直烧油加油。

来听到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开了3年增程车你才会知道的6件事。我刚才说了5件事，第6件事很重要啊。这第6件事啊，就是3年前买增程车的朋友其实都会有点后悔，为什么？早知道就变成等等党了啊，因为最近发布的增程车都开始往大电池方向卷起来了，对吧？3年前的增程车 L9 M9， 你像这些电池有个40度都算是豪华配置了啊，豪华顶配了，对吧？你像最近出的新车，对吧？啊，你像什么 ID9 LS9 电池都有60度的，65.2度，很大了啊。 L9 里维斯电池有70度， D19 电池80度，你看看一个比一个狠啊。这可以说已经和纯电车的电池真的是相差不太大了啊！你像李维斯70多度电池，我的纯电车才是个75度的电池。你想一想，啊 ，D19 80度的电池，它比我电池都大啊，比一个纯电车的一个电池都大，说基本上可以当做纯电车去开，而且不用担心电池衰减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你现在看。不少3年前买增程车的朋友起码在电池容量上面啊这一块确实是很眼红的啊。不过也没关系，有句话说得好嘛，早买早享受嘛，对吧？毕竟咱也是比那些还有今年才去购买增程车的朋友啊，着实也是咱是提前消费了3年啊。

欢迎回来，来自西柚爱过你这件事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我们的百度地图，看一下市区内目前的一个通行状况。那目前呢，嘉陵路由北向南在宝塔山路附近拥堵377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目前在圣地大道附近拥堵489米，长庆路由南向东的方向目前拥堵523米。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那堵车不堵心，继续来听听我们的987。马上分享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孙盛希的《少一点天分》，一起来听到好听的歌曲。

来自孙盛希的少一点天分啊，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呢，是非常正能量的一首歌啊，我爱你中国。

0: 音行，那还行，那还不是，我觉得还可以，
1: 对，
0: 可以接受，可以接受，收费标准，基础上执行的是陕西省统一的优化、优惠和差异化的收费政策。
1: 对，优惠政策、优惠和收费标准就可以透过陕西省高速公路收费中心网站查询
0: 来查询了，或者是直接打那个咱们一段有一段时间不是跟12122合作吗？对吧？大家也可以打那个电话去了解咨询一下。
1: 12122123028。12328。
0: 监督电话是12328大家咨询的时候可是可以打这个12122陕西交通，好吧？
1: 是的，
0: 陕西交通，这是好事情。
1: 点点赞，我们的
0: 大家可以来
1: 视频号同步。
0: 哎呀，大家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感慨了，好不好？感慨一下，感慨一下，好吗？
1: 告诉我，来来来来，就是可方便了，是吧？以后就是咱们就从不要进城了嘛，就是从假如说是你从安塞下来，你要膝盖了，你就不用
0: 直接东边，对，是的，
1: 从哪儿就走要过去了，
0: 对
1: 吧？
0: 如果现在我们要走东走的话，直接要走到北高速路口才能上，
1: 对，
0: 上去之后才能到那个哪儿，是吧？现在我们不需要了，直接延安东上，然后直接就走到咱们的。这个包贸高速了，
1: 是了，
0: 飞机场一直过去了，从那边走了，或者是咱们到机场的话更方便了。
1: 到机场也方便了，
0: 到机场方便了，
1: 现在走机场就可方便了。
0: 是的，
1: 哎，这下导航可能一导就，他是哪可导给啥好？看他，假如说我现在要去机场，他
0: 你能摇电，我要去机场，你可以导一下，试一下。
1: 看机场导航，它会是咋样的？
0: 让彩文姐姐给咱们实践一下，好吧？
1: 对，我给你们实践一下
0: 那我们在这个时间呢，和大家听一首歌吧，好不好？
1: 南泥湾机场，机场入口。
0: 然后我看一下，咱们就是三十里铺吧。三十里铺听的是小妮和二妮共同合作的这首。
1: 走起。

0: 总停了，擦擦的一声，
1: 你也是擦就开始了，然后擦就停了。哎呀，这个响声词呀，太形象了。
0: 这个三十里铺叫个唱也是这个水平，
1: 也是擦就开始了，是吧？擦就停了。
0: 对啊，这个唱水平也是怎么？
1: 不是你的意思是你现在都可以堪比小妮了？
0: 不是小妮，这个没有用技术含量。这就用了陕北的民族唱法，你听吧，就是这么干嗓子亮嗓子唱的吧，你不发现？他没有用技术含量，你不是直接歌也能达到了吗？你不想哥给你来两句，真的吗？
1: 你来两句，你现在就觉得你现在已经比小妮都能行了？
0: 不是小妮能行，是我达到这个水平来。
1: 你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吗？对吧？意思是你就可以出道了吗？
0: 可以啊，哥已经出道了。
1: 应该意思是你单飞啊，对吧？
0: 出师了，我已经。
1: 你出啥师了？你是谁是你徒弟啊？你，哎呀，你还出师了？你
0: 出师没师傅就出师了吧？
1: 行了，哥嗨一点啊！
0: 好吧，好吧。不让唱压惨定了，这里其实还能行。
1: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小妮和二妮共同合作的这首《三十里铺》，人家是现场版的
0: 啊。
1: 刚刚听到了，怪不得你说擦就开始了，擦就结束了，就是因为现场版的盗版剪切上去的。我们听到了这个，
0: 这绝对不是小妮唱，不是二妮唱，是小妮。
1: 小妮和二妮共同合作，合作的啊。好，刚刚我们在听歌之前给大家带来一条好消息啊，我相信所有的朋友们都知道。到了啊，就是我们的东绕城高速已经全线开通了，
0: 是了
1: 啊，开始收费了，也就是通车了
0: 啊。
1: 大家可以这个广而告之
0: 啊，言而广之，
1: 对啊，哎，言而广之，有这么词儿吗？啊？有这么个词吗？
0: 都咋就这么个词儿了？
1: 哎呀，你现在不光我跟你说，膨胀到自己开始编上了，
0: 自己主词造句。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也就是达到再膨胀了，我一个人上的手忙脚乱，烫铁窟窿，哥跟你说，
1: 顾不上膨胀，
0: 一个人就克服症了。
1: 哦，你是砸我的是了。
0: 狐假虎威了吧？你以为了？
1: 对，你继续膨胀着
0: 啊！
1: 我为你服务。
0: 你快的嘞！我跟你说，那现在暂时暂定是只陪我到7月31号，8月的你先单飞两天，你等着看着。到了8月，照就保险又单飞了，他飞完我飞。
1: 其实我告诉大家，基本上在8月份这个月份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想蠢蠢欲动。
0: 八月份
1: 心早都飞了。
0: 我们都是休假，我们要求就是7月8月休假。
1: 你们要求这样休，我们倒没有要求，但是我们基本上不言而喻，就是基本上都是在7月底8月份，大家呢都要带着孩子出去，飞一圈。
0: 刚才玩姐的身体也膨胀，
1: 对
0: 你快走得远远的。这几天没来呀，狗车完狗了，旧狗也收着了，天天喝酒。
1: 恭喜恭喜啊！天天有酒喝就是好生活，
0: 有酒喝就有钱赚，
1: 对，有酒喝就是好生活
0: 啊！你可以把人气票再多送点，
1: 是你工程都完了吗？
0: 对呀、
1: 对吧？
0: 就是、
1: 看来账也结了。验收完之后不是都是结款的吗？
0: 是了，你知道人家新疆有个啥好处？你说人家新疆就好到哪里？就是把这个钱先打到这个第三方银行的账户上来。如果说你到了个你
1: 那是不是新疆？是咱们这儿也是这样的，已经开始实现这个，
0: 真好。
1: 对，
0: 就是农民国的国资永远都是
1: 对，都是这样的。就
0: 你先把钱放在银行，
1: 已经是这样，
0: 改到个人付款就付。
1: 对对对对，
0: 真好，
1: 没错没错没错，是这样的啊。
0: 苦力个不开口的，真的又给我送了一溜人气。
1: 哎呀，真好
0: 啊。
1: 你看还是要开口呢，真的是
0: 真的还是要开口了啊！
1: 长个嘴是干啥的，
0: 就是
1: 对吧，
0: 80个人气票了。
1: 嗯，
0: 哎呀，今天几位加起来给我送了80个人气票。哎，
1: 没错，
0: 20个就上百了
1: 啊，挺好的挺好的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辣话话。哎，谢谢大家，
0: 彩文和赵晶，
1: 对，
0: 我就是哥，其实就想唱。
1: 今天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啊，每每到周五的时候人是最少的，人是特别少的，
0: 饱着了吧，
1: 都出去了吗？
0: 对了对了，
1: 都出去玩去了吗？
0: 还有今天成绩出来了，嚎的嚎了，叫的叫了，操的操了。
1: 你说的是中考成绩？
0: 中考成绩，我

0: 去头之术今天下来了，录取分数线今天出来了。
1: 你说啥？
0: 就这个，这
1: 中考吗？
0: 啊，中考，中考，
1: 不是早都出来了
0: 吗？不，今天第一天。
1: 哦，今天才出来的。
0: 哎，我考你了，
1: 就是我特别庆幸，我闺蜜的孩子顺利录到了延安中学。
0: 哎呦，你看我们家
1: 很多能行了，啊。
0: 我们录到
1: 好着呢，录到哪儿都比你强。
0: 对，哎，这是我的原话，哥，看看你，录到哪儿都比咱两个强。
1: 对，你还上高中了？
0: 对，然后
1: 对不对？你反思一下自己。
0: 然后我弟弟才说是，那个啥，闹不就笑了，没办法。然后你看，这还是闹了笑了啊，
1: 多好呀，多好呀，
0: 没考好吧？
1: 不管怎么地啊，孩子都不容易，是吧？你一定要加油，加油，加油，在哪上？都要靠自己学，
0: 录取保出了吧？今天就
1: 明白
0: 了
1: 没？到哪上？你给孩子说，到哪上都要自己学呢。
0: 你看，你看他到底是他一个他姑姑是一道整线出来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也是这么哥说。
1: 你看，就是俩搭档嘛。
0: 你看，他爸爸说了，报了明明自己报志愿，明明知道家庭情况，自己一个假期打了380万，考的不好怪父母。从发现到现在花了7300，我连周末都主动加班给他挣学费了。微信怪我不让他报名班，说自己能上更好的学校，还行的不行，我咋给劝了？我说
1: 家庭群里面说的。
0: 我说这个世界有没有感同身受嘛？对吧？人总是习惯把
1: 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没有感同身受？
0: 没有感同身受，
1: 只有你感同身受过，你才能够感同身受。
0: 是了，
1: 是，因为他那么小，你让他感同身受。
0: 对啊，所以我说人都在自己立场上，长大了就害下来吧。
1: 嗯，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了。
1: 先共情吧，给你弟说啊，先共情吧，孩子都不容易。
0: 对，然后我说你看，只要你肯努力，在哪里都能考得好。
1: 对，
0: 硬件条件不允许，就要靠自己了嘛。
1: 是的，
0: 妈妈是个好娃娃，爹也是个好爹，谁都不错，错的是教育模式不好。哥在，
1: 这个姑姑太棒了，
0: 你让哥说事了吧？
1: 怪教育，
0: 怪社会，怪教育，不能怪娃娃和爸爸。
1: 对。
0: 爸爸
1: 不能怪，不能怪爸爸，也不能怪孩子。
0: 那跟谁哥惹不起吧？
1: 人家为什么不怪你呢？
0: 说借钱人家不要吧？
1: 说那个什么了？说怪你这个姑姑太能忽悠了，
0: 笑死我了！
1: 就把我们俩当傻子。
0: 小星星有6块了吧？有就给姐姐3块，没有5块，你看不见？
1: 一毛都没给过啊！你们再别给送了，送了我这儿一我还领情呢。
0: 对，然后看一杯酒是一种。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6: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理。
5: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7: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

0: 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喽，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大声浪话话，我们是彩文和赵金，精彩组合，
0: 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
1: 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先了解路况。
0: 好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我们当前呢能够看到的是，一路上
1: 回来都不堵车，
0: 是的，还是我们的嘉陵路由北向南堵了377米
1: 啊！
0: 长青路上榜了啊，由西向北，电厂一路到尹家沟路。堵了368米
1: 啊，4分钟加注的趋势。
0: 沿河西路是堵了412米，
1: 4分钟加注的趋势。
0: 是的，然后沿河北路尹家沟路附近啊，由北向西堵了602米啊，
1: 多个5分钟。
0: 然后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堵了390米，
1: 也是4分钟加注的趋势。
0: 好了，其他各条路段均是畅通的，大家放心来行驶吧。
1: 哇、哦，太好了，真的是不堵车。你
0: 是的，
1: 这就是这么个礼拜五，一个不堵车的礼拜五。
0: 很棒。的礼拜五啊，
1: 大家都出不出来了，天有点热，也都不出来了。
0: 暑期就是这个样子，
1: 暑期就是这样子啊、
0: 哦，是的，暑期都是这个样子、哦、啊。
1: 然后上班的人现在还没下班，下了班，城里的也不往村里跑了，村里的也不往城里跑了，大家各自
0: 爱好，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啊。
1: 对，好嘞，爱好，
0: 好嘞，
1: 来吧，
0: 好，
1: 说给哈这个古人的行子，拉哈古人的行子，
0: 古人的就是工资嘛，
1: 工资，工资，工资，
0: 工资啊，

0: 你知道骨肉的骨子，你晓得不晓得？发的是啥？发的是财
1: 的是啊？
0: 发的是财
1: 柴火吗？
0: 啊、哦，财
1: 啊、
0: 哦，
1: 发柴火呢？
0: 啊、哦，发柴火。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古代的骨子，为什么叫行水？
1: 嗯
0: 啊，大智若愚，欢迎你啊、哦。
1: 嗯，
0: 你可能想不到，骨肉的骨子里真的有部分是发的是木头。
1: 啊、
0: 嗯、哦，叫新水。
1: 啊、嗯，
0: 那个是我们太嘛？
1: 嗯
0: 啊，基本骨子5000，绩效骨子2000，奖金多少多少。
1: 啊、
0: 嗯，行最早和柴火有关，古代的行就可以燃烧的木材就是。所以发薪资了嘛，
1: 嗯，
0: 发木头这可是个好东西，为什么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如果今天工资发木头，很多人可能接受不了，我要现金不要木头。你知道这个东西多重要？到古代那个时候没有煤气，没有电暖气，做饭取暖基本靠烧柴了吧？
1: 是的，
0: 那么有柴才能开火过日子了，
1: 没错
0: 啊。
1: 嗯，
0: 好多人以古代遍地森林木头永远用不完啊，以为古代，但实际上了，人口一多，树扛不定吧？你不死什么玩意烧了，你知道吧？
1: 嗯，
0: 唐朝长安人口众多，每天消耗大量的柴火。
1: 是的
0: 啊、哦，你就想马上山都出来，为了供应巨大城市的生活需求，周边木材不断的减少啊、哦，都砍完了。也可牛了，在乡里镇里，先是从铜省到秀才，秀才才到
1: 对，然后一起到这个走这个官道。
0: 哎，一起走官道，上次还显示，我记得那个昨天晚上我看那个短剧上面奉旨赶考，很多朝代都会赶考举人提供便利，可以走官道、住驿站，甚至乘坐官方交通工具。
1: 嗯，
0: 你以为了
1: 都是免费的
0: 啊、嗯？原来赶考可不是一个人冒险啊！
1: 嗯，
0: 就算没有坐上。
1: 那个《聊斋志异》里面为什么总是对书生下手呢？
0: 带蹦蹦。对
1: 是不是
0: 啊
1: 狐狸精是吧？
0: 聊灾害的人以为就是，就算没有坐上官方交通，举人的身份也很有价值，上任地方势力都会愿意结伴同行。
1: 是的，
0: 这万一你哪天打官了，哥该说个理儿说吧。
1: 所以就是那个啥，就是这个你上京赶考的书生，永远都是安全的。
0: 啊，那么土匪为什么不敢抢？因为赶考路线、人员信息都可能被记录在案。你抢他，你就先命短了，哥给你
1: 啊，就全国通缉。
0: 对。主要是赶考的回来当了官报复呀，也可能了，
1: 也有可能。
0: 你要把我抢了，等我回来我就先念你这个再子再灾。
1: 对呀、啊，所以举人进京赶考可不是普通的旅行啊，动了他们就等于是挑战了朝廷的
0: 秩序
1: 了。
0: 看奉旨会试，
1: 嗯，
0: 看见了我就拿什么赶、
1: 敢动什么赶考的举人
0: 啊，
1: 立即追查
0: 啊，
1: 嗯。
0: 别影视剧里的穷书生，穷酸书生，
1: 聊斋里面的，
0: 秀才已经算地方上的人物了，举人更是身份巨大的提升。以前看不起，你现在恭敬的叫老爷啊、所以很多人觉得考生数量巨大，应该经常遇到，但平均下来每几年才一批考生，而且路线高度固定。
1: 对，
0: 哎呦、天哪，平均下来啊。每几年才一批，
1: 嗯，
0: 等我遇到一个考生，可能都退休了。
1: 对，有的
0: 三灾。
1: 对，
0: 三灾真正选择是偏僻小路，而赶考举人总是官道。
1: 官道，
0: 你看走路你走大路，肯定不要走小路吧？
1: 对，因为抢那个商队要比抢这个考生更划算嘛。
0: 那肯定来嘛。抢考生不仅抢上，还容易招来官府围剿。
1: 是的，
0: 正常往常时期几乎没有人敢专门抢这个赶考的举人。
1: 举人
0: 啊，
1: 是这样的。
0: 秀才举人的，古代进京赶考真正危险的不是三灾。
1: 而是漫长的路途和科举的竞争呀，
0: 所以你看路途远是远，而且靠步行坐马车啊，然后你看我们这里就有一个村，有个河店曾经撒过一个进京赶考的书生，被官府把整个村全撒过来，后来附近有人慢慢搬过来，现在有2-3百人
1: 哦，
0: 从此简介上还记录这件事了。
1: 哇哦，
0: 哎呦，
1: 山东那边的
0: 啊，
1: 哇哦，
0: 看
1: 好可怕。
0: 对呀，
1: 所以你看这都是有迹可循的。
0: 跟你说好，把你们斗乱子干这个太岁楼上斗土、永远自古自从古至今名不与官斗啊。看看吧，识相点儿，做人好赖有上点底线。你看我们俩这么嚣张，我们俩都走计手法是吧？我们俩就是话大点儿，
1: 对，我们就是没有话大，我们就是能一下
0: 就能。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

0: 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7月31号，礼拜五。我们在节目开端先来带领大家为今晚到明天多云见阴天，由小到中雨，南部局地大雨，降水期间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性天气。明天的温度18到28摄氏度。虽然说现在点开手机气象 APP 显示，从今天到下周应该周二了，持续会有降雨的天气过程啊，但是要提醒大家，就像今天我们盼了很久，刚才好像淅淅沥沥的下了一点点的小雨，毛毛雨，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天气状况啊。如果下雨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大行车车距，确保行车安全。当下就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状态啊，我们到了这样的季节，雨季雨水比较充沛。从现在的气象 APP 来看，我们的这一场降雨基本要持续到下周周一过后，从周二开始正式放晴，所以也希望大家密切关注气象显示。北京时间18:08，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9，感谢大家此时此刻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每周周五987会客厅之走进新世界。我们在每周周五的下午联合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大家共同分享心理健康科普栏目走进新世界，会邀请三院各科室专家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分享心理健康方面的主题知识。所以也欢迎大家利用每周周五下午的时间，我们共同学习心理健康内容，调节好自己的心态。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煎熬时刻啊，长期会有莫名的头晕、胃痛，还有全身的酸痛不适，心慌、胸闷，反反复复，一拖就好几年的时间。为了查清病因，大家可能去到了很多的科室，消化科、心内科、骨科啊，也做了各类相应的检查 ,CT、胃镜、抽血、彩超。可是结果显示，我们身体的所有脏器都是健康的，检查的结果啊，都是正常的，但是身体的难受还是真真切切的存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往往可能会换来家人甚至朋友甚至还有一部分医生的否定，哎，你是不是想太多了，你的这种情况纯属就是心理作用。有了这样的对话产生之后，久而久之，很多身体明明还存在着不良反应的患者就会陷入无尽的委屈和内耗，越检查越焦虑，越忍耐病情越严重，但是始终找不到自己当下出现了相应病症的根源。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

0: 到了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贺龙登主治医师，带大家共同解读查不出器质性问题却常年折磨人的疾病——躯体化障碍。首先，我们有请贺大夫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98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贺龙登医生。
0: 欢迎贺大夫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这是我跟贺大夫第二次见面，但是是我们第一次合作啊。我们在上节目之前特别在视频号的评论区看到了不少贺大夫的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患者通过视频号的直播间在为贺大夫加油鼓劲儿。那此时此刻我们也欢迎更多的伙伴实时通过987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在线通过对话框参与到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今天的直播主题，别让情绪内耗变成身体病痛，正确认识躯体化障碍。那首先贺大夫能不能带领大家共同走进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躯体化障碍？
1: 好的，我首先给大家一个最关键最权威的定论，帮大家打破误区。躯体化障碍绝对不是矫情，不是装病，也不是我们臆想出来的。他这种痛苦还有所有的躯体不适是100%真实的存在的。很多人认为没有查出器质性问题就是没有病，但是大家对这一类这就是大家对这类疾病最大的误区。按照我们国际疾病分类的第10版，我们的躯体化障碍是有非常明确的诊断标准，患者会长期反复出现多种多样的全身躯体不适，频繁的去检查，反复的去就医，即便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是好的，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但是患者的不适感依然是存在，会严重干扰我们的日常生活、睡眠质量和工作状态。通俗一点讲，就是我们日常的负面情绪积攒的压力、隐忍的委屈、无处排解的焦虑，如果长期被压抑，没有宣泄的出口，它不会凭空消失。这些情绪憋得太久、内耗太久，就不会再以心情不好、烦躁、想哭的这种心理形式表现出来，而是直接转化为实实在在身体的疼痛和躯体的不适。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情绪没有出口，是我们的身体在替我们抗议。
0: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情绪长时间得不到宣泄的话，身体其实它这部分我们经常讲这个情绪的抒发就像我们需要一个垃圾桶一样，我们需要把它做一个很好的处理。那你长期积压着自己的情绪，没有把它往垃圾桶里面去倒啊，我们这部分情绪其实会导致身体出现一些相应的反应。那能不能带大家做一下相应的区分，就是哪种情况之下你的这种躯体化的表现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躯体化的症状，避免大家我日常就没有什么情绪的宣泄出口，我这是不是躯体化的障碍，很容易对号入座的，帮大家区分一下。
1: 我们要帮大家区分一下，避免说是过度自查、盲目的对号入座。就当我们偶尔的有熬夜、临床的临时的压力大、焦虑、紧张、焦虑会，是偶尔出现的一次心慌、头晕、胃肠道不适，这只是一过性的植物神经波动，好好休息、调整状态就能恢复。但是，当我们的这些躯体症状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反复频繁发作、频繁就医检查，且严重干扰到我们的正常生活，这就不是简单的疲惫劳累，这就可能出现了躯体化障碍。
0: 对，所以还是要看大家出现这种紧张焦虑情绪之后我们身体的相关反应，一个是它带给大家的不良感受，另外就是它持续的时间，如果它持续的时间越久，那你可能跟我们今天讲到的躯体化障碍就越相像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到这些相关的医院里面做身体其他方面的相应

0: 检查，又提高了你的就医成本，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办法帮助大家更好的解决当下的问题，可以选择来到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我们的临床心理科就诊，我们让相应的医生来帮助大家更好的得到缓解。那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躯体化的障碍它具体会引发哪些不适，这些症状是不是固定的？
1: 对，躯体化障碍最典型的特点是它的症状种类比较多，还有发作的位置可能不固定，游走多变，反反复复，从头到脚全身的各个系统都有可能会出现。首先我说的是最常见的一种是消化系统的症状，这种发病率相对比较高一些，患者会出现反复的这种腹胀、腹痛、反酸、恶心还有便秘这种交替的症状，当情绪压力或者是应激的时候，这种症状可能会加重。当我们到综合医院给予对症的胃药处理的时候，可能疗效有限，无法从根源上进行缓解。
0: 对，这是第一类啊，消化系统的症状。第二类呢？
1: 还有一类就是全身躯体的疼痛问题，这也是躯体化障碍排名相对较前的一个核心表现，表现为反复的头痛、头皮发紧，或者是颈肩背部的酸痛、胸部的闷胀感，还有四肢的游离酸痛，就是这些前提就是我们没有经过外伤，没有说劳损导致的，就是平白无故出现的一种躯体的疼痛症状，这是第二类症状。
0: 对，第三类是。
1: 第三类症状就是表现为心肺的不适症状。这个症状也相对比较普遍，就是在青少年儿童当中还是出现的比较多一点，就是有时莫名的心慌、心跳加速、胸闷气短，总感觉喘不上气来啊，有的小孩甚至突然的晕厥啊，不少患者主观上他是感觉不到这种焦虑还有情绪的问题，他只是表现出直接反映出身体的心慌憋气的躯体症状。可能反复的到心内科检查，给予检查之后他结果基本上都是正常的，但是说是他这个躯体的症状是比较突出明显的，
0: 还是会存在的，尤其在一些特定的情况，像您刚才讲到这个青少年，可能他们就会出现在考试啊，或者一些让他们感受到紧张的特定人群，在面对的过程当中，我们相应的症状就会表现出来了。
1: 对，
0: 这个是第三类。第四类是什么？
1: 第四类就是我们的神经的感知系统的异常，表现为手脚莫名的麻木，或者身体突然的忽冷忽热，或者有些表现为疑趴感，或者全身的酸痛无力、头昏脑胀，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睡眠相对偏差，入睡困难，越睡越累，这一系列的症状。
0: 对，那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特定的人群男性啊，或者一部分女性，她还会出现一些比较多见的相应情况？就拿我们女性来说。
1: 对对，很多女性患者会有时出现下腹的胀痛，比如尿频、泌尿系等反反复复不适的症状，这在临床见上也不少见。
0: 对，其实我们刚才给大家讲到的都是这部分躯体化障碍患者日常比较多见的一些相应症状，但是因为疾病它都是有个体化的差异的，可能有一些患者他会表现在其他地方，但是如果只要你到医院里面没有检查出来任何器质性的问题，那你都需要怀疑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属于我们今天讲到的躯体化的障碍。那像这类患者他有没有相应的比如说这个高发的人群，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会出现患上躯体化障碍这种情况？
1: 从临床经验来看，躯体化障碍的高发人群非常的集中，主要分

0: 好实惠，反复搏斗，但大家不用悲观，只要及时接受规范干预和治疗，绝大多数患者的症状都能得到明显的缓解，彻底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1: 嗯，这就太好了，毕竟我们在没有任何器质性问题的一些相关的检查报告拿到手之后，大家可能还是脑海当中存在很大的疑问啊，那到底是什么情况引发了我当下的这种情况出现。今天也等于是给
2: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1: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4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走进新世界。今天直播节目的主题，别让情绪内耗变成身体病痛，正确认识躯体化障碍。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来自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医生贺龙登。在今天直播节目的最后，我们让贺大夫给大家讲一讲，在确诊了自己就是因为躯体化障碍所引发的相关症状的出现，那我们在临床上会得到医生什么样的专业帮助，我们正规的治疗方案是什么样的。贺大夫，
2: 针对躯体化障碍，临床上通常采用的是心理治疗加药物治疗的联合干预，还有个体化的对症治疗标准方案，会根据患者的轻症、中重度的不同病情制定专属的治疗方案。首先，心理治疗是躯体化障碍一线的核心治疗方案。首先我们选用的是认知行为治疗疗法 CBT 治疗，核心作用就是帮助患者梳理情绪、压力和躯体之间的关联，打破我们的常规认知，过度关注身体，导致我们的症状加重，我们的焦虑就会升级，不适感就会更加重的恶性循环。同时配合我们的正念放松、呼吸训练、全身放松训练，有效改善神经紧张、睡眠紊乱问题，从根源上修复过度敏感的神经系统。
1: 这个是在心理上先帮助大家得到很好的疏解。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要联合药物的治疗，药物治疗主要针对的是
2: 我们的药物治疗主要针对的是中重度的患者。如果患者已经出现长期的持续性疼痛、顽固性的失眠、重度的焦虑、日常工作睡眠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我们会采用小剂量高安全性的神经递质调节药物，快速的缓解患者的躯体疼痛、肢体麻木、心慌、胸闷、失眠等各类躯体症状。当然我们很多的患者会担心药物成瘾问题，这里我明确的告知大家，我们只要我们严格的遵医嘱使用一线的治疗药物，它的成瘾风险极低，安全性也是极高的。我们最忌讳的就是患者自行乱停药、随意减药或者减药物的剂量，或者是增加药物。很多患者的症状稍有好转就立刻停药，这也是病情反复前沿的主要原因。
1: 对，所以用药还是要遵医嘱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患者知道了如何更好的配合医生的治疗，那这个疾病其实很多情况之下还是因为患者的心理压力过载所引发的嘛。情绪上的问题不单单是患者本身很好的配合就能够得到极大的缓解，那我们作为他们的亲属也需要更好的配合患者、配合医生。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家属，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陪伴这部分躯体化障碍的患者，避免增加他们更多的心理负担？
2: 对，很多患者家属最容易踩的一个误区就是他给患者直接以加重病情的一种方式告诉患者，检查结果都是好的，这就是你想的太多了，别人都没有事，但是就你矫情，是你矫情所导致的疾病。这纯粹的是心理作用。

0: 你只要不要这么琢磨就行了。其实这些话语对患者来说是有极大的心理伤害的。其实患者的疼痛、疲惫、不适感，这是他真实存在的。家属的这些话语就相当于不理解患者的痛苦，让患者陷入孤独、委屈的境地，情绪压抑就会进一步的加重他的躯体症状，自然也会随之恶化。
1: 嗯，那我们知道了什么样的话不能说，那能不能给大家教一教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说什么样的话才是更有效的陪伴这部分躯体化障碍患者的方式？
0: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正确、温暖而有效的陪伴沟通方式，就是说，比如，我知道你现在身体特别难受，你的痛苦我完全理解，要理解患者的痛苦。
1: 嗯，
0: 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全面的检查，身体现在没有器质性问题，接下来我可以跟医生讨论方案，慢慢调理，好好恢复，我会一直陪着你。就是不要以指责的方式去说患者。
1: 对，要共情，要理解啊。
0: 就是打个比方，就像我们教育孩子一样，当我们的孩子受挫折时，我们一味的说你想开点，你坚强点，其实这毫无用处。真正有效的方式是接纳、陪伴与支持。我们的躯体化障碍的患者的康复也同样是这样的，接纳远比说教重要，陪伴远比劝说有用。
1: 对，这其实跟我们之前一直讲到的，我们需要跟家人站在一起去打败问题，而不是跟问题站在一起打败我们的家人。所以也希望大家今天听了贺大夫的分享，我们真正的能够对于自己周围的这部分躯体化障碍的亲朋好友做到共情和理解。那今天在直播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想要总结的？针对于我们今天的主题啊，针对于这部分可能正在被躯体化障碍所折磨的患者们，分享的话语吗？
0: 好的，最后我送给所有正在被躯体化障碍折磨的朋友们四句话，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走出误区，坚定康复的信心。第一，就是请坦诚接纳自己的感受，你并不是矫情，并不是在装病，你的痛苦是真实的存在的，不要因为别人的不理解而自我否定、自我怀疑、自我内耗。第二，就是躯体化障碍完全是可逆的，是可以治愈的，能够百分之百恢复正常生活的，它不是绝症，不是疑难顽疾。只要你的身心长期透支后发出善意的，这只是你透支身体长期透支后发出的善意求救信号。第三，就是治疗最怕的就是找错方向，挂错科室，反复的在内科转圈，反复的重复进行一些检查，这只会持续的内耗，持续的拖延病情。我们可以及时的到身心科、临床心理科接受专业的评估和规范的治疗，这才是最快康复的捷径。第四，就是躯体化障碍属于慢性波动性身心问题，康复需要足够的耐心，不要急于求成，追求几天彻底就能治愈，我们需要循序渐进，遵从医嘱，坚持调理。绝大多数患者都能从慢慢的走出痛苦，回归正常生活。
1: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跟器质性的相关疾病也是有关联的，我们要早发现早治疗啊。因为前面也讲到了，我们是以这种心理上的疏导再加上药物的调整来帮助大家更好的度过这个阶段的。如果你刚刚开始有了这些我们前面讲到的躯体化的症状在医院接受了正规的检查之后没有任何相关疾病的发现，那你就要第一时间想到，哎，我之前在广播上有听过，如果身体检查哪哪都是好的，那你大概可以到我们的这个三院去排除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躯体化的障碍，那你就避免了之后的反复因为病情的折磨、病情的发作而到医院里面寻求医生的帮助而无果的这种情况了。我们早早的发觉，可能单纯的经过医生的心理疏导，你的整个障碍、整个相应的症状就会得到很大的缓解。所以也希望今天通过我们直播节目的科普，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认识到底什么是躯体化的障碍。朋友们，直播节目

马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最后继续提醒大家，也倡导大家身心一体，我们的身体永远不会骗人，所有久治不愈的功能性躯体难受都是情绪无声的呐喊，也希望每一位被躯体化障碍所困扰的朋友都能放下自我否定，告别盲目就医，正视身心问题，科学规范干预。

0: 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
2: 用音乐抚慰奔波，
3: 用资讯点亮夜晚。
4: 城市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

0: 尽在老延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延安》，我是王宪，
4: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8年7月31日，毛泽东下达解决干部家庭困难的决定，指出救济的意义在于表示党的共产主义同情和关怀，减除某些干部对家庭问题的顾虑，借以提高其积极性。
4: 1941年7月31号，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致信宁伯渠。

0: 谢雪灾。
1: 1947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西北的野战部队正式定名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厚植家国情怀，携手筑梦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
1: 王海鹏在市委专题会议上强调，精准精细推动招商引资，提质增效，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我市消防部门多措并举，守护夏季消防安全。
1: 延安红色半马红色基因传承者报名开始。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遵循，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同时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绘就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的最大同心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关注。
3: 延安是中国侨粮的发祥地，深厚的红色侨史是我市侨粮独有的宝贵资源。全市侨粮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从延安精神中汲取信仰力量，牢固树立大侨务工作理念，持续深耕精准发力，同时积极拓展工作领域，创新方式方法，不断加强基层侨粮组织建设，着力提升为侨服务能力，凝聚起侨界支持延安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中国侨粮常委、延安市侨粮主席刘润生：
4: 我们将立足侨粮的主责主业，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一是抓实思想引领，结合长征胜利90周年和中国侨粮70周年，组织海内外侨胞走进革命圣地延安，传承延安精神，凝聚侨界思想共识；二是搭建侨粮平台，借助铭记学员皇帝活动，联络侨领侨商，积极引资引智，引导侨界力量，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三是常态化走访慰问基层侨界，加好海内外联系侨，汇聚侨心侨志侨理，为延安现代化建设贡献侨界力量。
3: 延安市侨联对外联络部部长、市侨商会常务理事刘强：
5: 市侨商会将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精准赋能侨企发展，拓展海内外经贸文化交流渠道，立足延安优势，讲好红色故事，传播延安声音，团结引领广大侨界人士奋进新征程，为延安高质量发展贡献侨商担当。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市基层侨粮工作指明了奋斗方向。黄陵县依托黄帝陵独特资源优势，每年承办清明公祭、宣扬黄帝典礼和重阳铭记典礼，吸引众多海外华侨华人来黄陵寻根祭祖。黄陵县民族宗教和侨务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慧东：
6: 建好联谊交友、文化宣传、交流交往三个平台，不断增进血脉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持续团结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子昌市则举办子昌及海外华人华侨风采专题展，开展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普法宣传，积极营造尊侨、护侨、爱侨的良好社会氛围。子昌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石龙龙：
7: 依托新媒体，不断丰富宣传载体，做强侨务工作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涉侨涉台政策宣讲，夯实

0: 思想引领，广泛凝聚海内外侨胞力量，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侨界力量。
1: 洛川县全面摸排梳理归侨侨眷、在外侨胞和乡县人才信息，建立常态化联络服务机制，主动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助力苹果出海。洛川县民族宗教和侨务服务中心副主任巩林：
2: 一方面用心用情做好侨属果农的服务保障工作，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另一方面主动搭建交流合作平台，积极引导海外侨胞发挥人脉优势、资源优势，助力洛川苹果品牌出海，拓宽国际销路，让侨务工作真正服务产业，惠及民生，助力发展。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7月29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听取全市招商引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组织经济工作，以深化三个年活动为牵引，精准精细推动招商引资提质增效，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在听取有关汇报发言后，王海鹏指出，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牛鼻子和动力源，要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抓好招商引资工作，进一步形成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大抓发展的鲜明导向。要认真盘点今年以来工作成效，找准偏离度和问题症结，采取针对性措施，补短板强弱项，推动既定部署落地见效，为全市稳增长多做贡献。要构建全市招商工作大格局，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坚持全市统筹错位招商、协作引资，健全完善奖惩审查等工作机制，形成强大工作合力。要系统研究支持保障政策，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部署要求，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规范涉企执法行为，为项目落地精准赋能。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立足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围绕延安一园四区发展定位和7+25产业链群建设，强化招商引资与四个一批项目协同管理，努力招引更多高质量项目，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积蓄强劲动能。副市长刘涛参加。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近日，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九次学习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光源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小鹏、副主席徐长玉、张秀、马小翠、贺毅和秘书长张军出席。
5: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近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集体学习了中央和省委、省政协、市委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有关文件和情况通报，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相关内容，听取了市政协党组和机关党组领导班子成员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审议了有关学习安排意见，关于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助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调研报告和政协委员干部培训工作方案。
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一体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工作，要紧扣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和生态建设目标任务，精准务实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精心筹备政协委员培训各项工作，进一步

0: 细化工作方案，优化课程设置，丰富培训内容，确保培训工作务实高效开展。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副市长耿军强、延安军分区政委何永进看望慰问驻延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耿军强、何永进先后来到延安军分区政院延安教学基地、军代室、通信联等地，代表市委市政府为他们送上慰问品和节日祝福，与官兵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及官兵工作的生活情况，并关切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市委市政府帮助解决。
0: 耿军强感谢驻延部队长期以来为保障延安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做出的积极贡献，叮嘱相关部门要落实好各项拥军优属政策，用心、用情、用力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实际困难。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继续来关注《你好，延安》。夏季居民小区消防安全隐患突出，我市消防部门防消结合，开展专项整治筑牢安全防线。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报道。
4: 这是2018年的灭火器，咱灭火器有效时间是10年，到后年这个灭火器全部就要进行更换。
5: 在新区能源小区，市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正在对电动自行车充电棚消防安全进行检查，并测试电梯智能组车系统，现场劝导整改违规行为，并结合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延安市消防救援局消防执法人员张超：
4: 我们聚焦电动自行车入户停放、非线充电、走道楼梯堆放杂物等隐患，持续开展专项检查和夜间措施检查，整治消除了一大批火灾风险隐患，同时深入各单位小区开展以案警示类宣传教育，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
5: 新区能源小区项目部物业副经理王军红：
6: 这是咱们能源小区自制的电动车救援口，如果说有一辆电动车着火，咱们可以直接用救援口把这辆电动车撤出来、救出来。
5: 上城四号小区则通过硬件升级、智能管控、常态巡查、广泛宣教等措施，有效消除安全隐患。延安新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上城四号项目副经理张晶：
7: 小区南门外专门搭建了电动车充电棚，普及三清三观知识，推送火灾警示案例。另外，我们在小区的主干道人流集中区域增设了灭烟柱，全方位守护小区的消防安全。
5: 我市还建立消防安全常态化巡防管控机制，将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治理纳入基层网格化日常管理，构建排查、宣传、整改、管控闭环体系，切实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延安市消防救援局消防执法人员张超：
4: 我们将持续开展电动自行车和打通生命通道等专项治理工作，加大防火巡查检查力度，不断强化宣传警示教育，压实压紧各方管理责任，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基，延川县依托苏陕协作平台，立足本地自然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桑蚕养殖业，持续扩大桑园规模，延伸产业链条，拓宽销售渠道，让小小蚕姐成为群众致富的好帮手，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发回的报道。
8: 七月盛夏，走进延川县官庄镇肖斌的养蚕房，蚕宝宝啃食桑叶的沙沙声随处传来。两年前，来自江苏宿迁的肖斌来到延川考察，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他选择留了下来，并把江苏成熟的养蚕技术稳稳落在黄土坡上。
9: 陕北的自然条件很适合养蚕，我把江苏的技术团队带过来，通过对养蚕农户的技术指导，把产业

0: 做大做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1: 依托肖斌引进的养蚕技术体系，灌庄镇蚕种厂创新采用分季分区这种模式，即春季将种蚕运回江苏宿迁蚕种厂加工制种，秋季则充分利用灌庄镇闲置蚕房就地制种。2025年灌庄镇桑蚕产业全年综合产值达到300万元。延川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副主任刘艳芬
2: 开展了8个品种菜色蚕试养，试验结果证实菜色蚕适应蹦迪环境，菜色蚕养殖不仅丰富了桑蚕品种，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还能结合铁矿黄河文旅资源开发桑蚕研学、裁剪文创等产品，实现中养加工农旅融合发展。
1: 延川县灌庄镇武装部部长张琼：
3: 灌庄镇现有桑树面积5630亩，2026年计划饲养标准蚕400张，预计实现产业总和产值400余万，带动养殖户户均增收2万元。
1: 苏陕协作搭桥梁，产销畅通拓市场。借助苏陕协作对口帮扶契机，延川县桑蚕产业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截至目前，全县桑园面积已达1.7万亩，建成村集体蚕房33座，全年带动涉产业农户户均增收1.5万元。延川县灌庄镇灌庄村村民薛海燕：
4: 这批菜色蚕饲养已经成功了，品质也可以，收购价格也高，用农户来说，我也有信心养这批蚕。
1: 延川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副主任刘艳芬：
2: 将结合蚌埠养殖户实际情况，稳步深度推广菜色蚕养殖，强化技术指导服务，以小小蚕茧铺就延川球中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5: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6: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2026年延安红色半程马拉松将于9月27号7:30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鸣枪起跑。近日，组委会特别设置了50个红色基因传承者特邀名额，召集革命先辈后裔、时代奋斗者、红色文化宣讲者、特殊贡献帮扶代表4类人群参加本次红色半马盛事，现已开放申请。有意向者可在延安全民健身运动中心陕体西风烈公众号报名。
7: 时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西安外国语大学60余名师生代表奔赴延安，开展重走长征路、奋进新征程红色实践研学活动。这既是一次追寻红色足迹的初心之旅，更是一堂淬炼青春信仰的实景大课，让青年学子在历史现场中感悟精神力量，在行走中汲取奋进动能。
6: 游泳射击是陕西省18运会产生金牌数量较多的竞赛项目，开赛在即，延安游泳学校、延安射击击剑学校参赛运动员全面进入冲刺备战模式，以饱满的竞技状态展现胜地体育健儿风采，力争斩获佳绩。
7: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发布公示，根据《三秦楷模命名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在各地各部门推荐、组织考察、审核遴选的基础上，拟将康振生、王永明同志和安康市汉滨区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命名为陕西省第10批“三秦楷模”。公示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4日。
6: 加装便民电梯，优化便捷约车，开办暖心数字课堂，实行全域出行优待。日前，省民政厅发布消息，近年来，陕西聚焦老年人出行、居住、文娱、数字生活等核心需求，多点发力，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截至2025年末， 全省累计建成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109个，省级老年友好型社区230个，老年人宜居环境持续优化，托举起万千老年人家门口稳稳的幸福。
7: 近日，同城旅行发布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我省汉中市刘坝县凭借秦岭山野风光、历史人文底蕴以及凉爽宜人的气候，成功入选全国避暑游黑马目的地榜单，位列第6。坐落于秦岭南麓腹地的刘坝森林覆盖率高达 92.03%， 夏季平均气温仅有22度，年均空气优良天数超360天，是名副其实的秦岭天然空调房。
6: 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有关立法规划计划安排，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7: 中国作协昨天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络文学及相关微短剧平台每日活跃用户总量达6000万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
6: 近日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7: 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
6: 近日，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
7: 当地时间7月29日，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
6: 据外媒报道，为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
7: 截至当地时间30号下午，日本九州岛熊本县6.8级地震遇难人数上升至34人，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行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常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
1: 第111集，连续三天都没有找到梁玉书，袁国良便只能将这事儿托付给马彪，心事重重地返回了自己位于昭君闹的驻地。此时他已经当了近三个月的骑医团，化兵、卫生兵、炊事兵全部纳入了训练范围，人人必须达到上马即骑兵，下鞍即步兵的目标。后来
2: 爷，只是我们嘛听不懂而已，当然此刻他们用的是眼神。
1: 不一会儿，黄羊群果然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足足有1-2000只。
2: 从现在起，你们只把望远镜对准狼群，再不能动了。黄羊的鼻子是很灵的嘛，如果嗅到人的味道跑了以后，咱们就麻烦了，狼会报复咱的。就咱们这几个人嘛，根本不是对手。
1: 袁国良便将望

0: 远近对准狼群，所有的狼依旧一动不动，但明显正憋着一股子劲儿，尤其是那眼神极尽凶残。黄羊群还在迅速南移，全然不知道厄运马上就要来临了。此时他猛然发现了一个问题，便急忙将声音压到几乎只有他自己能听到的程度，问：
1: 这么多黄羊，就这一二百条狼能对付得了？
0: 包尔图微微一笑：
2: 这你不用担心嘛，他们比人还聪明呢。
0: 正说着，黄羊群的头阵就进入了狼群的伏击圈，但狼群依旧一动不动，直到所有黄羊进入他们的有效攻击范围。随着一声冲天嚎叫，所有的狼刷的一下就跃起，朝羊群狂飙而去，迅速远离闪电。而更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的出击竟然井然有序，总体分为三个作战单元，每个单元都有司令官，狼王则带着他的几名贴身警卫跟在侧面，不断用嚎叫声下达着指令。
2: 你看，东边中间的那条是狼王，也就是这次战斗的总司令官嘛。所以你之前说的长官每次都要带头冲锋陷阵是不对的嘛，长官是统揽全局的，不能只一味的逞勇，当然极端情况嘛那就另说了。
0: 正说着，一支队伍已经拦头将羊群截住，另一支也已经迂回到了北边，剩下的那支则从西边发起了猛烈攻击，只在东边留下了一个口子。羊群当即乱作一团，正了命地朝东跑去。
1: 为什么不在东边岛聚而歼之呢？
2: 你看东边嘛，那个水泡子嘛，他们是想借助有利地形呢。
0: 果然，他们发现所有的狼此刻并不急着撕咬，而是狂叫着从三面死死地逼迫着羊群向东移动，只在有黄羊企图脱离队伍的时候，才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一招毙命。就这样，不到半个钟头，几千只黄羊全部被赶进了水泡子。水面刚刚上冻，清水玻璃一般的冰层很快就塌陷了。
2: 走吧，胜负嘛已经定了。
1: 他们把羊群赶进水泡子干什么？
2: 冻起来明年开春前后吃嘛。
1: 那附近的牧民不会打捞？
2: 捞是会捞，但绝对不敢过活，不然狼群就会报复的嘛，会对你的羊群或者马群下手的，那就麻烦了。我刚当兵的时候嘛，在锡林郭勒的一个骏马场，大概就是这么个时间，狼群也在距离马场几十里的一个水泡子里存了些黄羊。那时候正好有一支汉人的骑兵在那里拉练嘛，他们不信狼群会报复，不顾我们的反对，就把那些黄羊全部都给捞出来吃肉卖皮子了嘛。但第三天狼群就展开报复了，直接将马场800多匹两种骏马全部都赶进了水泡子了，无一幸存。我们300多骑兵，对手大概也就300-500条狼，但根本不是对手。狼的战法大体跟今天一样，但场面却要比今天嘛惨烈得多。那狼王一看我们有枪，便让狼群主力直接冲进马群里，把马群截成好几个群，狼马混群，让你没法开枪嘛。狼王则干脆上了马背，在几百匹战马的背上跳来跳去嘛，还指挥着。没等我们把外围负责驱赶的狼群清理完，马群里的狼就又出来补上了，根本嘛打不完。当然战马要比黄羊难对付得多，总试图离队四散逃跑，但那些在两翼负责把持方向的狼马就直接跃到靠边的马身上，将獠牙或者爪子深深地扎进了马肋上，就像狼皮筒子一样掉在马身上，甩嘛都甩不掉。有的狼腰杆子都被马蹄子刨断了，但依然在马肚膛上拽着，没有一个切阵的。

0: 临到水泡子的时候，那狼王竟然又派出十几支小分队嘛，直接朝我们发起了进攻，并且很快就把我们的坐骑都给斗金了，场面自然就失控了嘛。那场面我到死都忘不了嘛。也就是从那天起，我就开始琢磨狼的战术了，所以后来嘛，我的兵就再没有打过败仗。跟八国联军那次，真是因为装备嘛差得太远了，人家嘛拿的机枪，咱们光靠马刀，但就那我的兵嘛都没有怂的，没有一个不是死在冲锋路上的。
1: 这一场观摩和包尔图的讲述，给袁国良每每上了一课。直到回到驻地，他都没能从那射心的震撼中走出来。的确，狼群那种天地无存的隐忍，闪电一般的速度，排山倒海的冲击力，必死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还有那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儿，无不给他造成了极大的震撼。正如包尔图所言，
0: 任何勇士嘛都会为之战栗。
1: 回到营地的当晚，袁国良就召开了全班团长以上会议，决定将狼道作为全团的主旨理念，深深融入每一位骑士乃至每一匹战马的血液里。岭上无狼，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狼》，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care of feet， 风格明白自己 flow， go take care of 自己的迟早变成 pro， 有些一而过再而过，总是都躲不过沉默是唯一的解，沉迷于失败的机关中间，不如给自己

失落沙洲，拉拉徐佳莹。10:09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贝爷。7月3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抖音上面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贝爷。基本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和社交媒体当中呢，你会看到两个不同的我吧。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柳原笛声，早安扫地本友。湖南的朋友说，长沙是一座没有夏天的城市，边听歌边跑步途中。你开什么玩笑，这句话说错了吧，应该是湖南是只有夏天和冬天的城市。我作为一个资深湖南人，哎，最大的感觉就是没有春天和秋天才是对的，一般就是特别热和特别冷，然后春天的标志就是一直在下雨。欢迎 Never Ever 说好听，刚才那首歌，这是来自萧敬腾的歌，叫做你会在哪呢。在呀呀，越是懂得放手，越是作践自己。

的时光绵长而热烈，万物都沉浸在生命最灿烂的时期。蝉鸣漫过街巷，晚风裹着汽水的清甜，落日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在这充满着生命力的季节，你又曾留下怎样的记忆呢？ This Radio 音乐之声暑期特别策划盛夏记忆，8月1号起温情上线，音乐之声主持人全员接力分享盛夏最难忘的时光。这个夏日来 News Radio 音乐之声，一同打捞独属于你的盛夏珍藏吧。

0: 这是一首很燃很有意义同时又会让人伤感的歌曲。2009年的时候 Lil Wayne 作为洛杉矶湖人队的狂热球迷，在那一年呢目睹了 Kobe Bryant NBA 总决赛周期打出的统治级的表现，于是呢写下了这首歌。而在那一年湖人队夺冠之后，现场的夺冠盛典里面 Lil Wayne 还现场进行了演唱。 Kobe 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自己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而随后呢在2020年的时候发生了那件令全世界体育迷篮球迷瞩目并且悲伤的事情，就是 Kobe 的坠机事件，然后离开了人世。而后呢 Lil Wayne 也又发布了一个重
1: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0: 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听军歌里的中国力量，音乐之声用旋律致敬最可爱的人，军歌飞扬。

0: 我们奔跑在时光里，生怕那个不可遗忘的夏天就这样被遗忘。于是我们拾取散落的故事，揉进日光，折入晚风，唱成歌。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收藏盛夏记忆。
1: 大家好，我是孙小乾。我的盛夏记忆呢有点年代久远，是20年前，2006年。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独家记忆由易家扬作词，陶昌平作曲，收录于陈小春的专辑《独家记忆》中。在推出这张专辑前，陈小春已经凭借《我爱的人算你狠》等作品建立起鲜明的个人形象。他的情歌通常带有明显的市井气和现实感，唱的是成年人在感情里的无奈、体面与克制。独家记忆正是这一气质的集中呈现。这首歌虽然关于失恋，却不停留在失去本身，而是如何面对逝去之物的珍惜和保存。陈小春用他一贯的略带沙哑、带着生活叙事感的嗓音去唱，精准诠释了歌词中的隐忍与真诚。独家记忆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正在于他承认失去，也承认怀念，并把这种怀念写得克制、体面而温柔。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陈小春《独家记忆》。

志的一个男生，2000年出生却有着40多岁的人都不一定有的一些经历。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会在平日的节目当中深挖他的成长故事，八卦一下，非常的不一般。Here's the tea， 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礼物。怎么说呢？结婚还是要趁早，哪怕你是平凡还是不平凡，结婚生子都不难。本周第9位推荐 Alex Warren，Ordinary。

0: Leon Thomas。
1: 小孩长大了，专辑拿下了一个晚会的6项提名，这样的横空出世真的是厚积薄发来的。不得不说，他从小就已经开始玩节奏了，所以说 R&B 驾轻就熟应该长在他的基因当中了啊。本周第8位的推荐，这人名你得记着，未来听歌的时候一定派得上用场。 Mark my words, Leon Thomas， 这首歌是 Mud。

0: number seven.
1: 要推荐的下一首歌要轮到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2: Hands down.
1: 作为英国本土出品的最强独立女歌手 ，Olivia Dean 凭借着自己的一张 The Art of Loving， 在2025年闪耀整个英吉利海峡。上一个这么耀眼的应该是万众瞩目的 Adele。作为明年绝对爆火全球的一个女生，录音室里面非常慵懒的声音绝对会让你想象不到她将来的事业版图会有多么大，一张嘴全是感情。本周第七位推荐 Olivia Dean from UK Man I Need。

0: Number six，
1: 能在一首歌里面听到另外一首歌，我没有说抄袭，而是说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采样。这首 Folded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自 Kalani。R&B 的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并且在 intro 的部分致敬了20年前的节奏布鲁斯黄金年代的 Usher， 能唱能跳的 Usher 的歌 Confession Part 2。Wow， 一耳朵就能听醉了，联动得非常好。就这 ，You know AI 能做得到吗？能吗？不能 ，Kalani 自己都不信。当然，这句呢也是他自己说的，他根本不信 AI 这个邪。本周第六位推荐，很早成名的 Kalani 的这首歌 Folded。

Number five. 本周的推荐曲目里，这首歌是特别有画面感的，总觉得光听可能没有办法诠释它的精彩。这是来自 Lil Uzi Vert 带来的年度新专的第一首敲门砖。What are you saying?可惜了呀，可惜了，我们是广播，这首歌绝对是视觉更有噱头。因为呢 MV 里面还邀请了著名的模特 Adriana Lima 作为顶级模特走秀。此外，时尚界的巨头 Marc Jacobs 也在视频中客串了。你就想吧，这几个时尚界的 icon 放在一起，顿时就是顶级的高阶秀场的即视感。星光熠熠不是乱说的哦。 Lil Uzi 更是将 Jersey Club 风格与法国歌手 Indila 的一首经典曲目 Love Story 进行了巧妙的采样融合，全曲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是风格确实是时尚味满满的。来吧，本周的第五位推荐 The Philadelphia rapper Lil Uzi dropped his 2025 new single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推荐的是 Tate McRae 推出的单曲 Tit for Tat。听欧西哥呢，先教一下英文啦。这个 Tit for Tat 是个有点用的短语，意思呢是以牙还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一种回应对手最好的短语，而且你越咬牙，发音后劲儿就越大。感受一下 Tit for Tat, man。当然了，这首以牙还牙的歌推出迅速呢，就引起了歌迷和媒体的热烈讨论。许多人猜测这首歌是在暗指 Tate 和前任的关系。哦，果然音乐人最大的创作源泉都来自于感情的伤害。让我们一起品品这个味道，来自塔姐 Tate McRae。

Number three。同样是写给自己的另一半的歌，下面这首推荐和塔杰克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首 country and folk music， 它叫做 Better Me For You。 这是来自一个超级阳光大男孩 Max McNeil， 从去年春天酝酿这首歌呢，也是从一个很小的概念开始。 Max

和他的团队成员呢就深挖他对女朋友的真实感受，最终呈现了这首 Better Me For You。 因为 Max 的女友确实拥有棕色的眼睛，所以呢这首歌里面就写进了棕色眼睛的元素，重复了几次歌迷就记住了棕色的眼睛啊。现在这首歌的名字里面甚至都已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棕色眼睛的元素在歌名当中，纯纯让 Feedback 当家做主。我们来看国外的大众点评是否能改变行业，来听听这个旋律 Release Recently Better Me For You Brown Eyes From Max McNow。

0: 这周能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方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星期六，农历6月19。
3: 军旗飘扬，军徽闪耀，军歌嘹亮。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八一建军节。
4: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新时期，标志着中国新型的人民军队的诞生。
3: 99年来，从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到千难万险的长征路，从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到摧骨拉朽的解放战争，从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投身国家建设和改革发展，到积极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英雄的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
4: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党的十八大以来，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0: 为拥有这样的英雄军队而感到骄傲与自豪。今天，让我们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40年8月1号，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彭德怀联名发布关于举办军队高级干部班和上级干部班的命令，指出为了八路军、新四军今后发展的需要，必须培养高级和上级干部，决定在延安军政学院设高级干部班，以培养团级以上干部为目的，在八路军总部设上级干部班，以培养营级以上干部为目的。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基层治理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我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突破口，推动治理资源从分散作战向系统集成转变，探索出一批具有延安辨识度的基层治理新模式，切实将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延安筑牢根基。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关注。
4: 在甘泉县美水街道北关社区，高空抛物安全隐患曾是居民反映集中的民生难题。依托成熟的基层综合治理体系，社区快速联动网格员、物业和居民，经过多方协调，高效破解了民生痛点。延安星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甘泉分公司副经理潘红红
5: 联系了面状结构的工人实地已经考察过，马上落实面状高级结构摄像头。
4: 甘泉县美水街道北关社区居民王佩
6: 把物业叫过来，我们做一起协商了，物业也是很配合，处理也是很满意的。
4: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社区调解工作不是简单的判对错，而是先倾听诉求，再通过法理解读、政策宣讲和情理疏导，让纠纷化解合情合理。甘泉县美水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陈艳强，
7: 我们讲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整合资源力量，优化矛盾纠纷处置流程，精细网格管理，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一网统筹，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构建街道社会治理新格局。
4: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甘泉县高标准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目前中心共有7个常驻、13个轮驻单位入驻，吸纳13个专业性调委会、36名金牌调解员参与调处，依托省级信息系统智能派单，实现一站式受理、全链条解决。今年以来，累计受理各类矛盾纠纷353件，期限内办结率91.78%，化解率95.18%。甘泉县委政法委副书记方海军，
8: 我们持续优化州际建设，将县州从三级组织中心作为矛盾纠纷受理的总平台，整合司法、法院、公安、检察、信访、人事、住建、民政等部门单位力量，持续推行从紧五抓走、州紧五紧抓、县紧五强化解封体系，构建起矛盾风险全方位多层次防范化解处置体系。
4: 在黄龙县白马滩镇，一起民事经济纠纷从接警到化解仅用了4个小时，这得益于当地推行的占座合一改革。2025年，黄龙县在白马滩镇率先试点，将派出所、交警中队等分散站所统一整合至乡镇综治中心，实行集中办公一体管理，群众走进一扇门便能办多件事，办事时限从之前的1小时缩短至10分钟。黄龙县公安局白马滩派出所教导员张哲，
9: 主要负责处理人身财产损害赔偿、债务借贷纠纷等各类涉法涉诉纠纷，司法所主要关注于土地、宅基地、生
2: 教育扩优体制，要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抓好科学教育、美育滋润和劳动实践，强化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确保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0: 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推

0: 仅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聚焦种苗繁育、果园管理、果品加工、品牌建设、科技研发等重点任务，系统谋划包装项目，夯实苹果产业转型发展根基。要健全市级统筹、县区主责、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强化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全过程监管，确保早落地、快建设。要充分发挥政策撬动作用，强化资源要素集约化配置，促进苹果产业全链条升级，引领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全力打造千亿级苹果产业集群。
1: 会议要求要坚决抗老，审计整改政治责任，坚持举一反三，分类施策，紧盯节点，压查推进，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机制，确保各类反馈问题整改到位，消耗清零。要加强审计业务培训，提高专业能力，严把质量关口，持续提升监督质效，以高质量审计护航高质量发展。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下午，市安委会全体会议暨防汛备汛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紧盯关键环节落实防汛备汛措施，聚焦重点领域，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高建华主持。
1: 郭柱国指出，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紧盯重点时段，做精预报预警，加强会商分析研判，严格落实13161气象预警教引机制，及时将预警信息传递到基层一线，切实做到有教有应有行动。要紧盯山体沟道、城区内涝点等重点区域，做实隐患排查，强化一点一测分类处置，加快补齐防控短板。要紧盯老弱病残等重点人群，做好转移避险，严格落实三个坚决转移，把人盯人机制落到实处，规范被转移人员安置管理，严禁擅自返回危险区域。要紧盯重点环节，做实应对工作，备足抢险物资，强化实战演练，提升处置能力，确保全市安全度汛。
0: 郭柱国强调，要聚焦安全生产重点领域，精准发力，从严抓好煤矿灾害治理，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发挥专家帮扶式督导作用，做实月度安全体检，深化隐蔽致灾因素排查治理，持续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要从严抓好景区景点和革命旧址安全，严格落实极端天气关停限流和游客劝离管控措施，持续加强革命旧址系统性保护与修复，筑牢革命文物安全防线。要从严抓好道路交通安全，紧盯事故多发路段，加快隐患排查治理，强化两客一危一货运输企业源头监管，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从严抓好建筑施工安全，健全隐患自查自纠长效机制，加强一线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全力防范各类风险。
1: 郭柱国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和防汛工作责任制，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督导检查，规范信息报送，推动各项防范措施落地落实，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市气象局、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水务局分别通报了气象趋势、安全生产、地质灾害防治、水库和淤地坝及河道行洪安全等情况，并针对性提出防范应对措施。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我市各地关口前移，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一方安澜。本台记者陈亚妮报道。
1: 在宝塔区嘉丰上城小区周边排水点位，延安市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抓紧疏通下水道。该路段管网承载着周边大片区域雨水排泄重任，每逢强降雨，油污、生活垃圾、枯枝落叶极易造成管道淤堵，需要定期清理。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市政设施维修二所工人马亮亮：
2: 汛期间我们就已经对各个进水口进行了清挖疏通，但是汛期中永远不能放松，下大雨时哪里一旦有堵塞，我们就要去哪里疏通。
1: 与此同时，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市政设施管理一所的巡查队伍也穿梭在城区主次干道开展全域巡检。这支15人的队伍日常承担着城市道路、人行道、排水管网及配套设施的常态化管护，汛期便调整为24小时值守。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市政设施管理一所副所长白飞：
3: 从汛期我们必须24小时专人在岗值守，不间断地进行巡查，及时排除险情隐患。我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七年了，每年汛期大家都是这个状态。
1: 为高效处置各类汛期突发险情，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对积水管网堵塞问题做到快速响应、及时处置，同时提前配齐沙袋、铁锹等防汛物资，全面夯实保障基础。近三个月，工作人员累计完成中心城区排水渠清淤10公里，清运淤泥2400多立方米。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市政设施管理一所副所长白飞：
3: 我们始终坚持安全第一，以防为主，全力抢险的防汛防止，做到雨前排查、冒雨巡查、雨后整改，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市民如发现下水口堵塞、路面积水的问题，可拨打热线0911-211-1546。
1: 面对汛期降雨多发态势，富县水利部门对全县6所水库实行24小时水位监测，对全县25个自动雨量站、59处预警广播及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进行维护，新增81处预警监测设备，筑牢防汛安全一线。
4: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5: 继续来回顾本周精彩。进入暑假，一批批高校学子背上行囊回到延安，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从革命旧址到田间地头，从敬老院到产业一线，他们把思政课堂搬到一线，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感悟初心使命，在火热实践中锤炼过硬本领。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发回的报道。
6: 暑假假期，李老二羊蹄生产基地便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师生们把暑期社会实践放到了这里，共同探讨一只羊蹄从街头小吃走向特色品牌的蝶变之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陈泽杰：
7: 我们在日后的生活中也要像李老二一样不断的自我思考、自我精进，我们在对于自己的日后生活中，尤其是学习生活中，也要结合自身知识，然后了解明白自身长处，融入到国家和社会奉献中。
6: 而在川云酸菜面生产基地，创始人邱跃军的一番话让同学们对工匠精神有了更深的感悟。
8: 我们能走到今天靠的是两种精神，第一种精神就是咱们延安精神里面的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第二种精神践行的是什么呢？做事情专注、专利、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
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周思行：
9: 他结合我们延安精神的艰苦创业，通过他一个鲜字来体现他的创新精神，敢为人先，打造出了属于延安特色的川酸菜面，也是

0: 受延安百姓的喜欢。
1: 研学期间，青年学子们还走进杨家岭七大会址，聆听革命历史。在凤凰山脚下，大家围绕实践论、矛盾论的历史背景展开研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王仁超：
0: 本次研学总经理给我印象很深刻，我会将本次学习的延安精神带入到我的专业研究之中，用我的专业本领做健康食谱，用实际行为来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2: 出门旅游最怕路不熟车难停，这个夏天延安的交警们重点来到景区周边，从疏导车流的耐心指引，到停车入位的一路护送，再到耳边的安全叮咛，让来延游客逛得踏实，玩得尽兴。来听本台记者苏欣欣的报道。
3: 交警同志你好啊，咱们这儿把人一下，前面有大型停车场，把车放在大型停车场里面啊，这路边咱不容许再车。
4: 在宝塔山下，执勤民警正在疏导车流，引导车辆有序停放，及时确保占道停车等行为。面对络绎不绝的外地研学团队、游客车辆，执勤民警耐心指引路线，保障景区道路通行有序。游客李先生：
5: 来到延安，我感觉咱们这个延安交警特别负责任，我们找不到的地方他可以直接疏导我们停在哪里，陌生地方经常找不到停车位置，容易违章。我觉得延安这方面做的还非常暖心的，给交警同志点赞。
4: 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副中队长李东东：
3: 我们会加大巡逻力度，为外地来的游客创造一个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我们也会针对有需要帮助的游客，我们会给他提供帮助，让他们有一个好的体验感。
4: 同样，在枣园革命旧址周边，执勤民警坚守岗位疏导交通，在车流间隙，民警走进停车场，向驾驶员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在规范秩序的同时传递城市温度。游客云先生：
6: 景区门口这些交通秩序比较好一些，肯定是交警是维持的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停车以后，交警要提醒，一定要我们监督旅客把这些都要记好，这肯定是都保证大家的出行安全嘛。
4: 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外勤王丁：
7: 现在这是旅游旺季，来延旅游的人比较多，车辆停放比较相对比较困难，所以我们主要就是针对游客的车辆进行指导性的停车。在此我提醒来延游客提前规划好线路，遵守交通安全，开开心心游玩，平平安安回家。
4: 景区暖心保畅是今年全市公安机关夏季安澜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夏季安澜行动设立六个专项工作组，把警力呈到景区、商圈、夜市等人流聚集地，民辅警一线值守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心舒心。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管理秩序大队民警石奇：
8: 集中整治暑期各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化解道路安全风险，压降交通事故，守住全市交通安全形势平稳底线，守护群众暑期出行安全。
9: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琳，代表编辑常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柳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
1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

0: 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7:31，感谢大家继续关注和留守 FM98.7。此刻正在直播每周周一至周六早间走路上说，我是今天直播节目的代班主播一倩。特别开心和大家共同迎来了8月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首先祝愿大家周末快乐，当然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81建军节，也让我们向那些守护山河壮美、守护岁月安然的人民子弟兵致敬。朋友们早间走路上说，欢迎大家在线分享各自喜欢的歌曲，有任何想要收听到的好音乐可以直接发送歌名到微信公众平台后台，我们看到之后就会依次送给大家。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0: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2: 不见不散。

朋友们早上好，8:02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每周一至周六早间7:30到9:00走路上说，我是今天直播节目的代班主播一倩。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微友留言，宝塔侠说到七月再见，八月你好，八月清风拂面，暑气悄悄退散，立秋将至，秋意渐来，愿我们天天微笑常在，无忧无虑，平安顺遂，舒舒服服度过盛夏。另外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向人民解放军致敬。